0: 驾驶证等公安户籍影像纳入其中，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1: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宇成报道。
2: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
1: 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暑期消费旺季来临，上百万和城紧扣全客群消费需求，创新采用趣味赛事加业态换新加场景升级的多元经营模式，打破传统营销局限，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与全新业态落地盘活商圈资源，持续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掀起全城暑期消费热潮。
3: 为精准撬动家庭和年轻客群的消费潜力，商场打造多场轻量化趣味互动赛事，面向亲子家庭推出课堂回忆杀、偷吃大赛、首届打螺丝小赛，活动参与门槛低，趣味性强，兼具怀旧氛围，吸引众多家长携孩子踊跃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解锁休闲乐趣，成为市民暑期遛娃亲子休闲的热门去处。结合七夕传统节点，商场创新打造织女 NPC 红绿豆挑战赛，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打卡、趣味闯关相结合，特色玩法契合年轻人社交需求，有效激活夜间经济，拉长消费时长，提升商圈夜间热度。业态升级是本次暑期消费升温的核心抓手，上百万和城持续引进优质手电品牌，全新落地上虞手电、Edition潮流女装，同时在地下商圈引入松松扑扑、韩国冰奶两大绍兴手电，高颜值门店、网红新潮品类迅速出圈，成为商圈新晋网红打卡地。此外，多家特色小吃新店集中开业，丰富了吃喝玩乐一站式消费场景，全方位适配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2: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
1: 上午10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从手工擀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酥式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4: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5: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

0: 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2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什么东西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1: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苏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0: 忘记们跟了一道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买要去送礼了。
1: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上虞本土餐饮品牌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完成全面重装升级。这家9年老店的全新蜕变，为松下本地餐饮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2: 本次升级改造，从空间环境、菜品体系、服务模式、文化体验四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迭代。整体空间以宋代美学为设计核心，进门水景雅致大气，内部布局通透开阔，设有主题包厢和大型宴会厅，适配商务宴请、升学宴、寿宴、家庭团聚等各类场景。菜品方面，门店升级开放明档点菜区，汇集鲜活河鲜、海鲜及道叙羊肉、下馆白切鸡等上虞本土特色食材，坚守现点现烧，多道招牌菜品优化迭代，冷菜品类兼顾本地口味与新式创新。同时，门店打造沉浸式文化演绎模式，每日定时上演古典舞蹈、川剧变脸、茶艺表演，让食客在享用地道上虞菜的同时，收获丰富的视听体验。在服务方面提质升级，出台菜品新鲜度、服务态度、计价透明化三大服务承诺，全方位提升食客用餐体验。门店同步推出惠民福利回馈消费者，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以升级后的硬件实力与优质服务，坚守本土餐饮匠心，深挖本土饮食文化，守护上虞老味道，助力上虞烟火经济稳步提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慢时光里，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10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

0: 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1: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0: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3: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啦啦滴答答答滴答答答答滴答滴答答。
1: 有我们，投资人要的是利益最大化。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一批折粉丝的，你还笑？这有什么值得笑的呀？事业啊！
1: 对，用嘴吹一下，看大的能够吹掉吧，吹得掉，就说明你这个雪菜呢已经炒干了。
2: 时间很快到了中午，老半斋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兄弟，你要说你名字？梁小米。梁小米。哎，米好了。
3: 在老半斋，肴肉是雪菜微面的最佳搭档。肴肉很多人念作“削肉”，是江苏镇江的传统名菜，是淮扬菜系中的代表菜肴。开国大典四味冷碟，周恩来总理钦定镇江肴肉，足见肴肉的美味。
1: 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食材的讲究和制作工艺的考究。肴肉制作必须精选猪前蹄为主料，不要太壮了，不要太厚，前提呢它这个不要薄。它有两个栗子肉，这个两只栗子肉呢是相当香。
3: 削牛的香度，它就是靠这个两个栗子肉。拆下的骨头正是罗师傅微面熬汤的原料。去了骨的蹄膀肉，则需抹上加了微量硝的粗盐进行腌制。以硝入菜是中国烹饪一绝，食用硝学名亚硝酸钠，在腌制蹄膀的时候起到上色增香的作用。 接下来就要静候24小时，等待陶缸里发生的奇妙变化。经过一天一夜的腌制，蹄膀变得肉质紧实，色泽红润，肉皮发白，这时就可以清洗下锅了。
1: 面浇头，香料自然必不可少。2个半小时的小火慢炖后，可以出锅了。手碰这个皮啊，碰上去这个皮呢就像豆腐一样，汤呢就像牛奶一样，这边就烧好了。
3: 装盘、压实、冷却，再冷冻，又是24小时。当肉汤因富含的胶原蛋白而渐渐凝固，左面的美味肴肉终于大功告成。 老半斋的招牌悬挂了100多年，百年如一的好味道。当年，萧罗二位师傅接过父亲的大勺，也继承了父辈的手艺。如今，他们也逐渐老去，唯有这碗雪菜肴肉微面仍在唇齿。

0: 留香。
1: 我叫于耀平，我到城隍庙里面工作到现在为止要快40年了。
2: 有位置吧？
1: 是吃素面还是吃什么？
2: 素面。
1: 素面是我，那我只要有位置，你坐下。坐下以后可以扫码点单子讲啊。
3: 到这里来就办事，说有点事什么，我就到这里来吃一碗面。哎，老的去一遍。
4: 我们都喜欢吃这一个。
5: 买过，自己家里煮。他早上人很多，我就是吃不到荷塘面。
6: 吃惯了北方的，偶尔吃一下这种的，感觉挺好。你再吃点面得了。
0: 春风松月楼已经110岁了，如假包换的百年老字号，可能是上海现存最老的净素菜馆。你可能会觉得春风松月楼这个名字好文雅，没错，据说它就是取自当年开业时朋友送的一幅对联。
1: 老板他有朋友送他的一幅对联，上面写的就是春风和煦能容物，松月清幽不染尘，用这幅对联的上面两个字作为你的店号是非常有意境的。
0: 松月楼既然是净素菜馆，那就跟荤字彻底的说拜拜了，即使是一颗葱蒜也要坚决的谢绝它。
1: 就我们这边做素面呢，是不能用鸡蛋什么的，要保持它的韧性。我们这个面条一定要压制5次，就比普通的面多压了2道，直接给你带给你的就是一种 Q 弹韧性的感觉。
0: 一碗面，除了面以外，汤也是灵魂。在许多人的认识中，汤好了，面自然也好了。好的高汤往往都是用动物骨头长时间熬制而成，但素面用动物食材熬汤也自然好汤了，那份鲜又从何而来呢？
1: 做荤面能够吊汤的东西食材非常多，鸡鸭鱼肉都能吊，而我们做素面呢，相对来说就比较苛刻。
7: 我特别想来用牛肝菌给它吊个汤，现在家的补气的那个桂圆，一个补血的红枣，再加了点党参，加了点暖胃的淮山药。这个汤我们要经过8小时炖啊，把这牛肝菌的味道提出来就可以了。

0: 鲜香的菌菇汤让传统的素面焕发了新的生机，而一旁的另一家老字号在研究鲜香的路上更是面面俱到。这碗面，说出它的名字，你一定熟悉。隔着屏幕，你是不是已经被它迷人的葱香所倾倒？对，它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开阳葱油拌面。
1: 有一句戏言叫“老松盛葱开面，香飘酒曲桥”。我们店的葱油拌面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香。
0: 上海多汤面，这拌面有些特立独行，它看似简单，背后却有好多奥妙。要呈现一碗完美的开阳葱油拌面，每一道工序都值得好好说道。
1: 葱油我们制作成就是葱段和葱油两种嘛，先拿洋葱三葱头，金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个葱油的底油，如果火开的大了，它这个油里面是

0: 交互位的。如果说是火相对来说偏小了，它无法把里面的味道给熬出来，这个油又不香了。一般来说，如果像我们店里熬100斤葱的话，5-6个小时之间。
1: 如果说葱油赋予拌面以诱人的香气，而酱汁则把拌面包裹上鲜咸的口感，开阳葱油拌面或许你已经吃了无数次，但你知道什么是开阳吗？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虾干，小的虾干。
1: 开阳虽小，但处理起来也不能马虎，先蒸后炸，软硬适度，鲜咸爽口。至于面，才是最低调的主角。
0: 鸡蛋面加煎是口感最好的。鸡蛋起到第一个，它有弹性；第二个，它不容易这个面糊掉。上海话叫“要有瓜子”。
2: 葱金粉，里面加上鸡蛋、盐，我们用盐跟鸡蛋去代替它，达到了这个面条碱所赋予它的那个口感和所面条所需要的劲道。面团要擀到这个厚薄大概在0.5毫米这样，然后在切的时候就是要切到大概1毫米宽。面条下水以后，1分半到1分40秒，这样子浇出来的面正好。

0: 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跟外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
6: 鲜嫩的，
7: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0: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两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轩居的黄鱼面。

0: 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1: 哎，老师，
0: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 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把很不熟练的把，大概也要一个半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 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粮。
1: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
0: 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1: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0: 欢迎光临清轩居。
2: 我来一下就好了，我吃黄鱼。
0: 啊对。
2: 我吃黄鱼，我等。
0: 啊对。
2: 好 ，OK。
3: 那一位为我们的一位同志吧。

0: 亲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而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试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

0: 啊，星星啊！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啊！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食，不同的人文风俗演变出风格各异的菜肴，但关于那些熟悉的味道，总能突破时空的枷锁，穿过岁月，唤起我们味蕾的共鸣。酸甜苦辣，无论南北，这是一种神秘的心照不宣，以及那句全国统一的我从小吃到大。泉州，坐拥山海的历史古城，这里是闽南菜的重要发源地。闽南菜的特色不仅仅在高端宴席上，更在烟火气浓厚的市井小吃中。街头巷尾的炸物小摊是泉州人最熟悉的古早味道，

0: 李师傅，赢家李脊肉串的第四代传人。太极是他的闲暇消遣，公园里打太极，小店里炸里脊，毕竟不会武功的老板不是好厨子。里脊肉串祖传招牌菜，
1: 要100斤，一天要做100，我们都是用手工切的，
0: 切成4毫米的薄片，经过四代人的探索，这个厚度口感最佳。大茴香、小茴香、肉桂、丁香、酸奶、花椒、辣椒，这可是李师傅做里脊肉串的祖传秘方。过筛，只留下最细腻的一部分。纤细的烟粉是里脊肉入味的关键。接下来才是别人模仿不来的重头戏。李师傅使出多年打太极的功夫，用他独到的手法给里脊肉来个全身按摩。腌好静置2天后穿上竹签儿，趁着旺火热油下锅，迅速锁住肉片水分，最大限度释放出食材的鲜香，鲜嫩多汁，香气四溢。泉州炸物好吃，醋肉为首。这份炸物界的扛把子，是闽南人对醋的极致创造力。醋是灵魂，再加入白糖、蒜蓉、地瓜粉，用力抓拌，肉更有弹性。同样热油下锅，变色捞出，外酥里嫩，酸甜适中，香郁可口。五香卷，闽南家家户户节日宴请的必备佳肴。葱白切成小段，马蹄切成小块，猪肉切碎，最后加一个鸡蛋搅拌成馅，用薄如纸张的豆皮把肉馅卷起，一个接一个，馅料用量全凭经验。等锅里油热，下锅炸至金黄，豆皮已经炸得酥脆，内里的馅料依然嫩滑，剪成小段更好下口，搭配上甜辣酱，鲜香与甜辣相互碰撞，令人回味无穷。走在泉州，不显眼的老旧门头，或许藏着百年老字号的拿手绝活。在这座被山与海塑造、追求本味的美食江湖里，姜母鸭是稳占一席之地的存在。
2: 虽然说我天天煮，但是我一点都不腻，我看着它出锅我就想吃。
0: 小罗，辞去工作的他跟着舅舅学厨开店。这份姜母鸭是他想传承下去。

在闽南地区指陈年老姜，老姜皮厚肉尖，味道辛烈，可以有效去除鸭子的腥味儿。叫美的番鸭，肉质细嫩鲜美，脂肪少，腥味小，稳居鸭中 C 位。倒入麻油和老油，辛辣的味道融入鸭肉和汤汁中，冲击着味蕾。

0: 辛辣与鲜嫩的交融，俘虏了一众挑剔的味蕾，也是小罗想要坚守下去的经典风味。丹东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鸭绿江畔，中国很大一部分朝鲜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丹东美食，朝鲜族占据半壁江山。其中有一种味道，时光飞逝，却始终如旧。炭火正烧，香气扑鼻，一口火盆肉，醇厚绕心头。
1: 吃起来特别咸，
2: 肥而不腻，
3: 刚皱下，直奔这儿来了。
4: 果不其然，挺好吃的。不少就怀孕大肚子，反应那种都来吃。有什么不开心，你吃一顿就好了。他以前呢就叫高丽大锅盖，就是朝鲜族的传统菜，他从唐朝时候就有。我也是跟

0: 或许。
1: 六荤八素，十四样食材，齐心协力，相互配合，构成美味。家传秘籍之一，便是这其中酱肉的做法。五花肉要选富有弹性、肥瘦相间、纹理清晰的。黄豆酱，黄豆炒熟后发酵而成，再加上酱油、鱼露的混合料汁，搅拌均匀。调好的酱浓郁醇厚，给五花肉裹上满满一层，能很好的去腥增香提鲜。用柔和的炭火加热，在均匀的热量催化下，酱料逐渐打入猪肉内部，分解掉影响口感的头号敌人油脂，去油腻，保持清爽。家传秘籍二，厨房的活得分一部分给男人，这是老板沉稳内向，一丝不苟。
0: 我那时候我和丹总上班，他在韩国打工，那个时候属实是也是就是天意，结婚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小孩，然后就出国打工，出国打工以后回来干店，我就怀孕了，反正也挺好的，一直就干起来了。
1: 老板刀工了得，火盆里需要切的都由他来操刀。牛蹄筋儿色泽通透，细腻润泽，劲道十足。牛小肠柔韧 Q 弹，紧致饱满，风味独特。米肠由糯米、猪血、高汤灌成，朝鲜族家家都会做的食物，每家都有自己的秘诀，各有各的好吃。在经历数个小时的文火慢蒸之后，酱肉已经满屋飘香，咸香四溢。
0: 凉完了，再搁袋儿拿出来，把酱弄走，给它装到袋子里，冻上才能切。
1: 这样做出来的五花肉干而不柴，香而不腻，口感介于煮和煎烤之间。家传秘籍三：食材码放的顺序。豆腐要两面金黄，焦香四溢的时候口感最佳，所以铺在最下面一层，时间越久越酥脆，然后放上水分足的豆芽茼蒿，给剩下的食材打底。里脊肉、蘑菇、黄豆芽、洋葱分为一组，牛蹄筋、牛肚、牛小肠分为另一组，分别下锅炒熟，避免串味儿。铺在青菜上，放在第二层，吸收水分，口感更嫩。五花肉、米肠摆在空气流通最好的顶层，避免被焖得过于软烂。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要想味道好，炭火少不了。炭火通过厚厚的铸铁锅传导的热量温和而均匀，五花肉的香、米肠的糯、牛蹄筋的弹、牛肚牛肠的滑，加上青菜的清香，十四种食材相互借味儿，汇成这一锅层次丰富的高丽火盆。
0: 米肠、五花肉、豆芽和茼蒿稍等两分钟，剩下那些再
1: 等等
0: 吃啊。
1: 时刻吃的过程中，炭火依然在持续发热，不管吃多久，锅里的食材都保留着浓浓的锅气，让人回味无穷。
2: 味道首先我是觉得很独特啊。
3: 对，我刚才这锅里边有很多五花肉，包括我吃的也比较多，就它那个味道，虽然说肥肉边多一点，但它肥而不腻，
4: 晶莹剔透，肥而不腻。吃完一片还想再来一
1: 片。食物的香气、炭火的温度、热闹的氛围，夫妻俩忙前忙后，却乐在其中。他们不只是在经营店面，更是

0: 经营生活，
1: 这么接地气儿吧，
2: 感觉很好，而且店家就是也很热情，像来自己家亲戚做客那种感觉。
3: 两个人四个人完了就拼个桌，就像留个联系方式，前段时间确实有促成过来。
0: 风卷残云间，火盆已经见底，但肉的油脂还留在锅里。借着这些天然油脂，最适合炒一碗东北大米饭。朝鲜族的特色辣酱与米饭充分混合，让每一粒米饭都裹满辣酱汁。
1: 嗯，挺细腻的那种口感。
4: 米饭本身挺筋道的，吃起来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0: 下午三点，营业暂时告一段落，夫妻俩也终于可以享受一下二人的独处时光了。
5: 那个小绿，你拿那个绿豆吧。
6: 都是红豆的。
0: 天色渐暗，人们结束一天的忙碌，从工作中解脱出来，迫不及待地想从美食中寻求慰藉。城市换了另一副面孔，在热闹中释放自我。福建连江坐落于东海之侧，这里的人们把大海装进自己的餐桌，鱼丸则是他们永远的白月光。即便尝遍人间百味，连江人的心里胃里始终都为他留着一席之地。秋官郎有着90多年历史的鱼丸老店，几乎伴随着许多连江人一起长大。秋哥，秋官郎鱼丸的第三代传人，清晨的海鲜市场是他的主场，他要为店里挑选最新鲜的鱼货。
7: 三大五个了，我去，怎么有鸡呀？过来，嘿嘿嘿嘿嘿，哎，再煮。这几个都拉了，
8: 这个要不要？
7: 会明天会来的。
0: 从前，秋哥的爷爷在乡下池塘边上开店，对面就是戏台。正式开场前，都会有个仪式，叫秋官赐福，寓意着风调雨顺，鱼丸店也因此得名。
9: 看福州，福州渔网看连江呢，因为我们连江这边确实是渔货特别多，特别新鲜，因为好的原料做出渔网的一个是前提条件。
0: 做渔丸有一个祖训，从爷爷那一辈一直传到今天，鱼一定得是最新鲜的海鱼，好鱼肉带来的独特风味是其他技巧无法弥补的。鳗鱼刺少，细腻滑嫩，富含脂肪和胶原蛋白，带有弹性，简直是用来做鱼丸的最佳鱼选。秋哥一手一把菜刀，鳗鱼很快便恢复主场设置，成糊状鱼浆。加入盐、糖和少许的水，伴随着木质拨片一圈圈的转动，鱼肉滋滋作响，鱼浆变得更加细腻粘稠。地瓜粉的加入，可使得

0: 做出来的鱼丸更加有型。这是个体力活，更是几代人对老滋味的坚持。秋哥期待儿子早日接下这份传承。搅啊搅，搅啊搅，直至起胶，才能做出弹牙口感。
1: 鱼肉里面包的就是肉馅，这个也是我们闽江渔网名气比较大的一个特征。
0: 黑猪肉，肉质紧实，肉香浓郁。选取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相比纯瘦肉味道更加鲜香，汁水更加丰厚，更适合包在鱼丸里做馅。剁鱼丸馅儿，分寸感很重要，既不能太粗糙，也不能太细腻，要介于二者之间，保持恰当的颗粒感，吃起来的嚼劲儿才刚刚好。调味只用酱油、糖和味精，增香提鲜。揪出一个个肉馅儿，大小则全凭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手感，排列整齐，等待号令。

0: 鱼丸包馅看起来简单，实则门槛很高。
1: 传承的就是这个手艺。我认为说，我把鱼丸包好，我足足花了半年时间。
0: 包好的鱼丸，先放入温水中定型，等到鱼肉真正凝固后，才能下锅。
1: 在我小的时候，就是跟着我奶奶呀，还有我爸爸、我妈妈去喝喜酒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个碗带回来，带回来舍不得，然后呢，就是一家人，聚在一起，然后把这一碗分了吃了，那就是人间美味。
0: 白白胖胖的丸子，外形简洁，内涵丰富，味道足够饱满，只需最简单的烹饪方式，放入高汤锅里煮熟即可。手工打出来的鱼丸，鲜香弹嫩，韧性十足，饱满诱人。煮熟之后，还带着海水的淡淡清甜，香气扑鼻。内里则是汁水满溢，浓郁醇厚的肉香。
2: 那个鱼丸的话，味道就是也不会很硬，也不会很软，就吃的刚好，就是很 Q 弹的那种感觉。
3: 就感觉还有一个鱼丸想吃的感觉，还有没吃过这个带馅的鱼丸好。
4: 每家每户几个大的节日，一定桌面上有这一碗鱼丸，缺少了这一碗，好像这个过年过节就失去意义。
5: 真棒。

好鱼丸代代传。这枚链接着连江人味蕾记忆的雪白丸子，是家传的手艺，更有记忆深处的情怀。对于连江人来说，不管身处何地，当一碗鱼丸端上桌子，那些有关大海的记忆即刻回归，因为那里有时光与记忆的力量，连同味道一并烙印在心里。时代瞬息万变，餐桌日新月异，关于美食，总有一些记忆无法割舍。

家传的味道，珍贵的不只是记忆，更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欢聚时光。纵使远行千里，也能靠味道分辨彼此，不论南北，都是同样的情谊。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干什么？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吗收到？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吧啊。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先把手机打开一下。哎，
1: 好。
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5: 宝宝，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
5: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下次想好了看。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弄湿了，你走着点。妈，
9: 哎，你爸来啦。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
14: 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侠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2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
2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
21: 宝宝吃饱了吗？
22: 吃饱啦！
21: 哪剩下这么多？
23: 服务员姐姐，
21: 你好。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化赋能便民服务，粤景云宝云记忆唤醒百万户籍老照片，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开启调整，多元活动齐亮相，上百万合成暑期经济持续升温，传统月饼开始飘香，本地月饼预定全面开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年4月，区公安分局创新推出粤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将数百万条沉睡的老旧户籍照片数字化盘活，破解了群众证件照取用难、老人遗照查找难等民生难题，以数字化改革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便利度。上午10点多，家住松。

0: 通下街道的罗先生来到公安办证大厅换领身份证，业务办结之后，他通过月景管家微信公众号内的云记忆模块，就能直接下载本次拍摄的电子身份证照片。今后需要证件照时，无需再去照相馆拍照，可以直接打印。
1: 马上能拿到这个电子身份证照，也比较方便。也下载到手机上，下一次也能用，也比较方便。
0: 今年四月，区公安分局试点推出月景云宝云记忆户籍影像服务系统，它将几十年来存档的677万条户籍历史照片数字化，市民通过手机就能申请调取本人或已故亲属的身份证照片。
2: 经常有群众啊到我们窗口，像家里的老人忽然过世了，找不到适合的遗照，或者是这次他拍了这张身份证，对于他这个照片比较满意，想拿到照片的电子版啊，那我们也在想如何规范的把这些照片提供给群众，那就是所以我们研发了这个云记忆的模块。
0: 由于很多档案年代久远，民警协调档案管理部门人工翻阅翻拍，甚至追溯户籍登记底册，一张一张把沉睡的照片唤醒。目前申请获取照片线上线下均可，运行四个多月来已受理群众申请400余件，提供照片600余张，群众满意度达100%。
3: 这个平台呢，打通了影像库和我们的历史档案，很受群众的欢迎。下一步呢，我们也打算把护照、驾驶证等公安户籍影像纳入其中，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石宇成报道。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浙江省住房公积金条例等有关规定，我区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已开启调整。据悉，2026年度单位和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本人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统计口径按照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执行。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核算后职工缴存基数低于全市最低工资标准2430元的，按2430元核定。高于2025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则按31968元核定。对应月缴存额，单位职工月缴存下限122元，上限3836元；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下限244元，上限7672元。缴存比例方面，全区单位和职工缴存比例区间为5%到12%，单位可在此区间自主申报，单位与职工缴存比例必须保持一致，同一个单位执行统一缴存比例。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可在10%到24%之间自主选择申报。据了解，新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各缴存单位灵活就业人员要在2026年10月14号前完成年度缴存基数调整申报，既可以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线上办理，也可以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公积金管理中心各网点窗口线下办理。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暑期消费旺季来临，上百万合成紧扣全客群消费需求，创新采用趣味赛事加业态换新加场景升级的多元经营模式，打破传统营销局限，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与全新业态落地盘活商圈资源，持续聚拢人气，拉动消费增长，掀起全城暑期消费热潮。
4: 为精准撬动家庭和年轻客群的消费潜力，商场打造多场轻量化趣味互动赛事，面向亲子家庭推出课堂回忆杀、偷吃大赛、首届打螺丝小赛，活动参与门槛低，趣味性强，兼具怀旧氛围，吸引众多家长携孩子踊跃参与，在沉浸式互动中解锁休闲乐趣，成为市民暑期遛娃亲子休闲的热门去处。结合七夕传统节点，商场创新打造织女 NPC 红。

0: 豆挑战赛，将传统民俗文化与潮流打卡、趣味闯关相结合，特色玩法契合年轻人社交需求，有效激活夜间经济，拉长消费时长，提升商圈夜间热度。业态升级是本次暑期消费升温的核心抓手，上百万合成持续引进优质手电品牌，全新落地上虞手电、Edition潮流女装，同时在地下商圈引入松松扑扑、韩国冰奶两大绍兴手电，高颜值门店、网红新潮品类迅速出圈，成为商圈新晋网红打卡地。此外，多家特色小吃新店集中开业，丰富了吃喝玩乐一站式消费场景，全方位适配不同客群消费需求。全媒体记者于杰，见习记者涂佳妮报道。
1: 虽说距离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是上虞的食品厂已经开启了传统手工月饼的制作和销售流程，已经陆续接到了预订订单。
2: 上午时分走进食品厂生产车间，浓浓的酥饼香气萦绕鼻尖，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完成和面、擀皮、包馅、塑形、烘烤、冷却等一系列工序。从手工擀制出层层分明的酥皮，到精准配比的经典馅料，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最大程度保留酥食月饼皮薄层多、酥松软糯、入口醇香的特色。
3: 那我们这边是一般都是什么口味啊？
4: 一般都是豆沙、椒盐、白果和火腿四种口味。我们中秋节最忙的时候，早上我们就很早起来了，两点多要就起来开始那个和面手动啊，主要是因为是手工做的，所以很麻烦。
2: 相较于流水线量产月饼，手工制作的酥式月饼口感更具特色，层次丰富，甜而不腻，兼具风味与情怀。目前月饼预订通道已全面开放，厂里将根据订单按需生产，新鲜交付，让市民品尝到地道新鲜的手工中秋美味。
4: 旺季们可能到七月中旬，农业七月中旬更加旺起来了，后来一天一天旺了，时间长了嘛，后面嘛订购的时候的嘛都要预约的，老顾客已经就是很早就订了，订下来了，就已经有顾客订了100多桶啊，买要去送礼了。
2: 一口酥香月饼，传承传统民俗味道，也为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日前，上虞本土餐饮品牌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完成全面重装升级，这家9年老店的全新蜕变，为松下本地餐饮消费市场注入全新活力。
5: 本次升级改造，从空间环境、菜品体系、服务模式、文化体验四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迭代。整体空间以宋代美学为设计核心，进门水景雅致大气，内部布局通透开阔，设有主题包厢和大型宴会厅，适配商务宴请、升学宴、寿宴、家庭团聚等各类场景。菜品方面，门店升级开放明档点菜区，汇集鲜活河鲜、海鲜及道叙羊肉、下馆白切鸡等上虞本土特色食材，坚守现点现烧，多道招牌菜品优化迭代，冷菜品类兼顾本地口味与新式创新。同时，门店打造沉浸式文化演绎模式，每日定时上演古典舞蹈、川剧变脸、茶艺表演，让食客在享用地道上虞菜的同时，收获丰富的视听体验。在服务方面提质升级，出台菜品新鲜度、服务态度、计价透明化三大服务承诺，全方位提升食客用餐体验。门店同步推出惠民福利回馈消费者，汇君地标上虞菜松下店以升级后的硬件实力与优质服务，坚守本土餐饮匠心，深挖本土饮食文化，守护上虞老味道，助力上虞烟火经济稳步提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

0: 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在曹娥里的慢时光，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3: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拾，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4: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0: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
1: 在曹娥里的慢时光里，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2: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1: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2: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1: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2: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
1: 头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
2: 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3: 四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
4: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注意看，
9: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6: 宝宝吃饱了吗？
17: 吃饱啦。
16: 还剩下这么多。
18: 服务员姐姐，
16: 你好。
18: 我要一个打包盒，
1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这家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要等黄花他爸爸老麦回来？
1: 哦，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0: 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陈欢的弟弟小枣。
0: 小枣啊，我女婿凯德律所，那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所。哦，我想着这小枣不是快毕业了吗？那毕业生找工作那是太难了，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
1: 就是啊。
0: 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愿意的话，就让小枣去我女婿那里历练历练。这男孩子的工作可是头等大厦，你看。
1: 方圆律师，我好像听小枣说起过释放员，我当时还说嘞，这个名字起得好。哎呦，那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实习。
0: 我就说嘛，这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
1: 哎呀，回头我就跟我女婿说去，别实习了。就算现在在实习，那也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头，对吧？那实习要是不。
0: 不是，还是落空吧。啊，对的。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放心了。
1: 你就放心吧。哎，那你也放心吧。啊，姚总那边我就去走动走动。我知道他脾气臭嘛，没关系，我就跟他对吧？哎，
0: <笑>
1: 帮你们说说话。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按理说嘛，应该我自己去周旋。哎，
2: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又不认识他，你去没用的，对吧？
0: 那就麻烦你了。
1: 哎呦，不麻烦，一家人嘛，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
2: 哎呀，喝水呀，喝水呀！
1: 哎呦，我的水啊，我的火！
2: 啊，别着急。
1: 哎呦，我这就对了，我说说话都忘记了。哎呦，
2: 哎呦，还好还好，没事，挺好的。
1: 啊。

0: 找姚总。姚总。你找姚总啊。
1: 不会啥了，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0: 我不急呢。
1: 春欢姐，哎，你妈妈去找姚总了，快去看看。
0: 坏了。
2: 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呀，
0: 在我桌面上。
2: 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你直接打开吧。哦。
0: 所以，新家这个生意啊，还是要请你好好帮帮他们，不然我们俩。

0: 哎呀，姚总，光明正大叫人翘班，今天翅膀硬了。
1: 不是，我是在帮你留住身边的人才。你看人家城管，自从来这上班之后，哪天9点钟之前下班？你要是这样搞的话，你身边容易留不住人的。
0: 我看你快留不住了。
1: 啊？哎，
0: 行了，你来安排。
1: 去吃饭，不着急弄啊，麻辣香锅最好吃。走了。

0: 在这儿藏一下，一会儿辅助开团啊，注意力集中啊，准备开团。
1: 你来了，你干嘛？
2: 上车，我带你去个地方。我们上次不是已经说好了吗？在你没有想好之前，我们先不要见面了，彼此冷静一段时间。我已经处理好了，走，我给你个惊喜。
1: 你处理好什么了？
2: 你上车嘛，我给你个惊喜。
1: 啊，又是这样。
2: 哎，
1: 干嘛？行，行，
2: 哎，
1: 先生，先生，不要乱扔了，王先生。
2: 对不起，对不起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新家亮，你没素质，你。
2: 你上车呀？
1: 我不上。你上车我就不按。别了，我上车行了吧？
2: 好。
1: 对不起啊。真没素质。
0: 欢欢，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看看，是不是你跟我描述的，你想象中最好的那种房子？啊，地理位置好，靠着地铁，环境也好。我爸知道我们要结婚了，给我们置办的婚房。你要是喜欢的话，马上过户给你，然后你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装修它。哦，装修我不参与任何意见。
1: 我全都听你的。我们之前聊过这个事情吧？父母如果帮助我们，他们必定会干涉到我们的生活，而且我们两个人结婚说好的，我们要自己置房的呀。黄
0: 欢，也不能太不现实了吧？现在上海的房子那么贵，凭我们两个根本就买不起啊。那我们结婚，怎么也得有个地方住啊，要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个的空间呀。 那不能因为结婚无底线的省吃俭用，降低生活品质啊！先看看，看个风景。来来来来来，欢欢来来来，先看一看。你看看这风景，这环境多好！看见了吗？那边有个湖，你每天上班下班了以后累了，我就陪你在湖边走一走。你想减肥了呢，我就带你去那边健身器材那儿。 带你锻炼，好不好？
1: 风景是挺美的，我爸妈这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0: 叔叔阿姨肯定有机会住的，而且欢欢，你想一想，当你有了自己的一个空间，每天早上就不用和叔叔阿姨还要早早想厕所了，对吧？你在屋里写东西的时候，阿姨也不会推门而入吓你一跳，多好啊！
1: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0: 那，佳亮，你爸让你把这个房子给我，是想让我在招标会上帮帮忙，对吧？那能帮忙肯定是更好的啦。你想一想，以后德山肯定是我们两个的，那一家人嘛，肯定要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嘛。这样。

0: 才是一家人的样子。
1: 对不起，嘉良，招标会我没有能力，也帮不了忙。还有，这个房子我是不会要的。
2: 不是，打印机坏了，现在出不了纸啊。不是，能不能现在过来啊？我下午就要打合同，马上罗律就要用到。哎，麻烦稍微快。
3: 麦城欢，
2: 麦城欢，麦城早，你们名字好像啊。
3: 麦城欢是我姐。
4: 哦，你别生气啊，
1: 小枣怎么了？好，我知道了，先这样。
0: 小枣已经到律师事务所了吧？怎么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他了？要不我现在就过去。
1: 小枣没事，但是婚前协议是怎么回事？
0: 啊？什么婚前协议？
1: 辛嘉良，你们家真可以啊！一边给我弟弟工作转正，一边给我房子结婚，让我在工作上徇私，一边还让我签什么婚前协议。你们把房子给我，让我结婚，帮你们在生意上牵线，同时又防着我，又算计我。
0: 不是啊，不是啊，这个婚前协议我真的不知道，这我不知道啊。
1: 辛嘉亮，我知道你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我麦承欢跟你在一起，我没有图过你们辛家一分钱。
0: 是，
1: 你们现在背后搞这样的小动作，还把我妈妈牵扯进来了，让我进退两难。你们考虑过我家人的感受吗？你在意过我的感受吗？你们把我麦承欢当成什么样的人了？你们是不是也太侮辱人了？
0: 欢，你先别激动，你先别激动啊，这个事情肯定是另有隐情的。不会是我妈她做生意是一个惯性思维，但也不应该这个样子呀。
1: 你妈又是你妈，你能不能不要老说你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了？是我跟你结婚。
0: 不是欢欢，我是，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啊。欢欢，你再问问嫂子，是不是听错了啊？我想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呢？
1: 是啊，我也觉得，怎么结个婚就这么难呢？辛嘉亮，麻烦回去告诉你爸妈，这房子我不会要，招标会的事情我也不会参与，婚前协议我更不可能签。麻烦你们家不要把结婚跟利益再混为一谈了。
0: 欢欢，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5: 你整齐划
6: 是吗？
5: 姐，
6: 够了啊！

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不会有别的地方。

0: 小早，
1: 姐，新家亮怎么说呢？我现在下班了，我去找你。
0: 好，我等你。

0: 我真是越想越气，一边求着你帮忙，一边又搞什么婚前协议，这都什么套路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姐，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了。
1: 王府江旁边的房子少说一套也要上千万。

0: 可是新家跟约达的生意，可不仅仅只有上千万。可见每件礼服的背后，都标注了好的价格。小枣，协议的事情你不要跟爸妈说，我怕他们会胡思乱想，家里又炸开了锅。
1: 嗯，知道了。姐，我在方圆工作。
0: 会不会让你为难？一码归一码，你不要多这个心，就好好工作就可以了。现在两家关系算是彻底搞定。我来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们跟新家不能互相尊重，不能互相包容，即使以后结婚也会出现问题。 如果家亮能够想明白这一点，他就不知道，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放过彼此。现在发现是好事儿，总比结婚以后再发生强，不是吗？
1: 姐，这论心态，我真的应该跟你学习。
0: 谁说我卖陈欢只能到此为止的？没准以后，我卖陈欢还能当成女老板了呢。对呀，这未来的路还长着呢。哎，
1: 姐，你要真当上女老板了，那我就要当女老板的小姐。
0: 就是小枣，你的第一份工作就被裹挟到这么复杂的关系里。
1: 姐，你就别担心我了，我皮糙肉厚的，在律所好着呢。如果在律所有人欺负你，或者你待的不愉快的话，你要跟我说，我们不受这个欺。行，你放心吧，我要是被人欺负了，我就一哭二闹原地打滚。<笑>
0: 妈妈，喂，妈妈。
2: 啊！我们回来啦！
3: 来吃饭。哇，这么多菜啊！这厨房火光连天的，怎么今天什么大事啊？来了！哇，
2: 妈妈，什么事情这么隆重啊？臭鳜鱼这道硬菜都上桌了。
3: 告诉你们一个大喜事儿，我们家要拆迁了。
2: 小枣，
3: 来，
2: 这厨房有菜去拿。好，咱们家终于是时来运转了。 我最近是想什么来着？你看啊，咱们这个几十年的破砖烂瓦这个房子啊，马上就要变成几百万的拆迁款。<笑>这两天我还跟你爸爸在筹你的嫁妆钱呢，这下好了，全有了。哎，我们到时候放弃动迁房，直接拿拆迁款。嗯，
0: 哎，妈妈，你听谁说的呀？要拆迁？
3: 嗯，都是说，左邻右舍都在说。
2: 传言未必靠谱的，嗯，这事是真的，绝对是真的。妈妈，嗯，我听说动迁可以原拆原位的，啊、哦，是，哎，这我们知道，我们家是地段，什么地段啊？那外滩的风都吹得到的，可是如果原拆原位的话，我们要倒贴几百万呢。哎呀，我们家没这个钱，我和你爸爸已经商量过了，我们到青浦去买套房子。
0: 一下子能省掉100多万呢。青浦啊，嗯，那郊区很远的。如果动迁不能原拆原位的话，我们就在市区买套二手房吧。小枣每天要上班，现在都是996007。如果她住在郊区的话，每天车程就要两三个小时，实在太辛苦了。哎呀，
2: 我也知道住城里方便，是吧？小枣也方便。
3: 你那等结婚了以后要有孩子的吧，把那照顾起来也方便。
2: 妈妈，我那都还早着呢，现在就紧着你们跟小枣，我有存款的，不用为我操心。你有多少存款，我还不知道吗？好了好了，反正现在决定了啊，先到青浦去买套房子住下来再说。嗯，
3: 小枣反正每天搭你爸爸的车到地铁站也方便的哦。
2: 只要有地铁就很方便，而且地铁还不会堵车，是吧？再说了，这个男孩子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0: 对，我住哪儿都行的，姐你不用担心我，反正妈妈的饭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嗯，
1: 说得好，来来来，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干杯！
0: 干杯！干杯！
2: 干杯！
0: 妈，妈，
1: 哎，佳丽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0: 不吃了，不吃了，气都气饱了。来，
1: 怎么了？
0: 我问问你。
1: 婚前协议又是什么幺蛾子呀？我是你亲儿子吗？我就叫他的是的结个婚，怎么就这么难呀？能不能放过我呀？
2: 佳亮，你是不是傻呀？我和妈妈也是为了你好啊，你懂什么呀？
0: 我一猜就跟你脱不了干系。你说你都嫁人了，好好管管你的家行不行？不要坑我了行吗？
1: 佳亮，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0: 我说的有问题吗？天天想着算计这个算计那个的。
3: 你有这个时间，好好管管楠楠，管管你的女儿，不要老把她丢给保姆，行吗？
4: 你有想管吗？我要是不管，你现在就当成冤大头。
3: 你冤大头？
1: 好，你回头被骗了，不要来找我。
5: 妈，好，你放心啊，
1: 行，给你坐下，坐下。
3: 告诉我，要是没你姚总啊，今天我肯定会很不错。好，那就这样。
1: 嗯，
4: 来来来，等你吃饭呢。来，来，
1: 等会儿。
0: 刚才这吵什么呢？这是，
1: 没吵什么呀。佳亮，
0: 他让陈欢签婚前协议，陈欢委屈的不行了，都气哭了。
1: 不是的，是麦陈欢他自己要装清高，他说他什么都不要的，我就满足他，有什么办法吗？
0: 爸，你听你说的是什么话？
4: 这事儿你清楚吗？
6: 这婚前协议，那很多有身份的人都让儿媳签的。你傻呀？我们好不容易借着麦承欢这个关系，让这个姚志明把这口给我松下来了，你们弄个什么婚前协议，那不是打人家姚志明的脸吗？我简直了，不知道该说你们什么才好。我一天到晚舔着我娘脸在外边谈这些生意，做来做去，为什么？还不是为了养你们，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能不能给我少点幺蛾子？
1: 你放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那我原先的意思，不也是为了保护好我们这个家吗？我不想让儿子吃亏。
6: 蠢！目光短浅。
1: 以后我的事儿，你们能不能不要管呀？
6: 哎，三，
7: 哎，安月，
1: 嗯，
7: 冰箱里这碗饭放了2天了吧？我给你倒了。
1: 哎，别动，哟，弄怕得抖嘞。我欠点年糕就是年糕泡饭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7: 跟你讲了多少次了，不要吃隔夜饭，对身体没有好处。
1: 有什么关系啦？吃了几十年的，我身体棒棒的。哎，
7: 这次拆迁的消息不会又是狼来了吧？不会不会。
1: 哎呀，这要是真的话，欢欢的嫁妆钱我就不愁了。
7: 要不我们先到青浦把房子看起来。好的呀。哎呀，这又破又小的房子，几十年了，我反正是住够了。
1: 想来想去啊，都怪我，怪我没花头，让你跟着我啊，受委屈了。
7: 哎呦，干什么？好好的又怪自己，怪什么怪啊？挺好的。哎，你说。 我一个出生在又小又穷的山村里的小女孩，想留在上海，能嫁给你，已经不错嘞。多好的日子，又有了欢欢、小枣，我这一辈子啊，值了。
1: 不过话讲回来啊，
7: 哎，我没想过的福，欢欢可以帮我享呀。我没过过的好日子，欢欢到了新家，尽情的过哟。
1: 其实啊，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的，是吧？比上不足，比下总还可以吧？哎，干脆这样，等拿到拆迁款以后啊，直接到青浦买一套3房2厅，一不到位。
7: 3房2厅？
1: 是啊。
7: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想都激动哎。
1: 就是离欢欢远了点哦。
7: 哎呀，
8: 远了是远了一点，但是房子大呀。
7: 我不要搬吗？入郊区，你们就住在这儿。

我是认真的，要好大家一起好，哪有一个人风光？让你们住那么远的道理。跟你们说个好消息，我升职了，也加薪了，你们不要再担心我了。就算以后我结婚嫁人，也不需要爸爸妈妈给我准备嫁礼了。这次必须听我的，妈妈。如果我们家动迁，就在市中心买一套二手房，钱不够我来贴，我来贷款。 我们买一个小三室，小枣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个阳台上，也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大卧室了。爸爸妈妈，你们给我起名叫做承欢，是希望我可以承欢膝下。那如果我的风光是建立在你们还有小枣的牺牲上，那我也不会开心的。我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这事没得商量，就这么定了。睡觉。

0: 新总，公社私社错过您两次，真是不好意思。来，
1: 谢谢。不过我也挺不好意思的，我要是个中国胃，我喝不了咖啡，我能喝茶。
0: 没事，早就给您备好了，刚烧的。
1: 谢谢谢谢。看出来姚总是一个心非常细的人，
0: 我应该做的。
1: 其实喝什么只是一个个人的喜好而已，我有时候挺担心的，担心我们德山的品味配不上姚总你的胃口。我明白，以后还请新总多多指教。<笑>
0: 指教谈不上。另外一个，咱们这个招标会啊，关于流程这一块，流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以新总的实力。
1: 毋庸置疑，况且陈欢跟贵公子马上也要结婚了，四舍五入，咱们也算半个家人。<笑>有道理这话啊，不过相处时间长了，我们就不是半个家人了，那就是一家人，对吧？
0: 是，
1: 来来来来来，韩先生，到时候供货的周期一定会大大缩短。
0: 明白，陈欢，帮忙送一下秦总。
1: 好，再见，姚总。
0: 再见，
1: 期待合作。
0: 期待。
2: 沈边浅，秦总。

0: 这边请。好，这次给你添麻烦了。没有，邢总，这都是我分内的事情。哎，别叫邢总，叫我舒服就可以。工作场合还是叫您邢总比较合适。
1: 嘉亮和你婚前协议这个事情，叔叔我也是刚刚知道。其实，你家丽姐吧，她也没什么坏心眼儿，就是人有点傻。
0: 中国不有句老话吗？叫“一孕傻三年”。
1: 啊，这样哪天你空了到家里来坐坐，我让你家丽姐给你道个歉。
2: 辛总，我非常期待德山家居最终能够中标，但前提是。德山家居一定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您做生意的良心，我不想贪功，望您可以理解。慢走。

1: 婚前协议，这新家真把自己当高门大户了。哎，你想啊，你到时候咱们在招标会上，把德山家居跟悦达高层这么多年贿赂的证据往外这么一抛，你这不等于把人家小陈欢放到火架上烤，放油锅里炸吗？
0: 你说挺好个小姑娘出来工作，怎么又遇上这种事儿？
1: 何东，你是来搞慈善的，还是来赚钱的？
0: 我的意思是想要劝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咱们的目标是丹尼斯，也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新家的德山家居去做切口。你说她一个小姑娘也怪不容易的，你有必要这么铁石心肠吗？
1: 第一天认识我，
0: 你以前孤家寡人一个，无所谓。 现在再怎么说，人家也算你半个妹妹，是吧？关键你不知道，程欢这个小姑娘她太好用了，在工作上，你只要把事情交给她，你什么都不用管，心放肚子里面，保证给你完成。这种人你打着灯笼都难找。
1: 我倒真觉得她要是嫁给辛家了，那才是玩火和你跳，倒不如跟我一起打江山。
0: 行，你说的都对，行了吧？还有。
1: 回扣单的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人知道是从麦承欢那发出来的。哦，
0: 所以其实你还是嘴硬心软，对吧？我就说嘛，我何东看上的老板怎么可能心黑呢？
1: 说完了吗？
0: 我去啊！哦。
2: 我是德山家居总设计师辛嘉亮。我们呢，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绿色家居理念，绿色特指环保、节能、可持续发展。绿色家居电器自然保护的状态，能给人们提供更加人性化服务的家居产品，使人们在家居生活中少了烦恼。 多了健康和便利，谢谢。太想
3: 说得很好，感谢德山家居，同样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投标的每一位供应商代表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综合评标时间，请各位移步至隔壁休息区等待开标，谢谢大家。
4: 各位都看到了，德善的优势很明显，而且和我们合作已经很多年，我们的选择应该是无忧之语的。
1: 在正式投票之前，我这有份资料，想请大家看一下。
5: 这是什么？

0: 你发的是什么资料啊？我怎么不知道？没什么，你别问了啊。相信各位看完资料以后，都会做出对集团最有利的决定。
1: 刘总，开标时间到了，我去通知各家代表进场吧。
0: 不用，我让何东去安排。你去办公室一趟，拿一下签约合同的范本。
1: 已经准备好了，放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了。
0: 那你去安排一下午餐券。
1: 餐券已经准备好了，已经发给他们了。

0: 何东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先别问了啊。不好意思，各位，让大家久等了，请各位供应商代表移步至宴会厅，我们进行开标，请。何，嗯，你最碍事了。
2: 先办正事儿。
3: 秦总，
2: 有点不对劲啊。
3: 哎呀，你就是太紧张了。
2: 十拿九稳的事儿，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本次竞标本着公平、公正、择优、双赢的原则进行，现在最终的结果已经在我手中。接下来，我就为大家宣布，本次中标的公司是天河家居，恭喜！
3: 各位评审，我们公司一向与波提切利展开合作，我们的方案、标书做到了公开、透明，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我们的价格在合理的区间之内。 替换掉我们，依据是什么呢？秦总，要不要看看这份回扣单？
4: 不是吧？
3: Mr. Dennis， 你讲讲，之前这份520的供货报价上，怎么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份回扣的详细名单呢？回扣？不知道。但这个折扣是我给王凡的。
4: 我不知道。
3: 是我的好儿子，嗯，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各位，谁能够证明这份回扣单的真假？据我所知，之前520项目的对接负责人是麦承欢，也是姚总的秘书，对吗？金总。
5: 麦承欢现在的确是我的秘书，不过当时他还在市场销售部。
3: 哦，麦秘书，请移步。

0: 我在，辛总。各位，有一层关系可能大家并不清楚，麦秘书是全子嘉亮的女朋友。嘉亮一向是怜香惜玉，麦秘书的枕边风一吹，嘉亮的骨头就轻飘飘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了。小麦秘书。
1: 我佩服你，利用男朋友的关系要低价，然后来实现自己工作上的便利。
2: 辛总，520的项目确实是我对接的，关于折扣部分，是我亲自跟德山家居销售部的王总洽谈的，跟嘉亮没有关系。你怎么谈的你自己心里清楚，但是我确实佩服你的手段，一边。
3: 向德山砍低价，一边在捏造这个回扣，咱们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4: 不是这样的，我那天拿，
3: 不用争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回扣单，导致悦达总部对德山过往3年的供应价都存疑，总公司的审查部会针对这份回扣单清查德。

0: 山家居和悦达高层是否存在有灰色交易。好了，散会。
1: 各位等一下，我举报，我举报悦达内部存在泄露标的的情况，我要求封标。
2: 大亮，大亮，
3: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扣单我不知道，
2: 扣标的事情也不是我做的，你要相信我。
4: 欢欢，我相信。可是投标的邮件，确实是从你邮箱发出去的。
2: 你没有想过，如果是我投标给天河家具的，为什么举报的人是朱宝
5: 尚？秦家亮，
6: 你的女朋友手段好呀，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丢人现眼，还不赶紧走。
2: 辛总，嘉亮，嘉亮，
4: 程默，姚总找你。

0: 范小环，你给我说清楚啊！天河家居怎么会有你发的邮件？邮件不是我发的，我不知道，应该是有人盗用了我的邮箱。你是不知道，还是你敢做不敢当？我根本就没有做，我为什么要认？你们先别着急，我这就给
1: IT 的同事发信息问一下。
0: 姚总，我想请问您一件事儿。今天招标会上的回扣单是怎么回事？
2: 回扣单是怎么回事？回扣单是你把底价单一起发过来的，自己看看手机。
0: 客气。底价单是王总直接发给我的，我直接转给了何柱。

0: 我之所以让你去谭家，是因为我看好你。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后面的你不用管了，你负责把活动做好就行。
1: 所以我谈完520的底价以后，你指明不让我再参与价格的事情。

0: 社会的负责人，让新家放松警惕，你好想办法找到回扣的证据。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除掉新家，我说的对吗？新家只不过是个供应商，不值得我这么做。
1: Mr. Dennis， 你不想说点什么？那就是除掉
2: Dennis。总而言之，从头到尾，我不过是你以新家和
3: Dennis
2: 入局的一个棋子。
0: 不然你教我怎么做好了？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好，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是，你说的没错。
2: 是我拎不清了，我只是以为你之前在工作上对我的重用跟期待都是真的，所以我心存感谢。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我以为真心可以换真心。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掌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
6: 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1: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笑>
13: 爸爸真好。嗯，喂。
11: 太吵，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3: 我正在跑呢。
14: 回来了吗？
11: 爸，
14: 来。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

0: 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可是今天我终于明白，在职场上，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
1: 不，程华，你千万别这么想。姚总本来是打算等这次招标会结束之后，推荐你去悦达总部的。
0: 让我背负污名去总部吗？我不需要。

我是悦达集团的总监，出现这么关键的证据，我难道还要顾及你的私人情感吗？你说我拿你当棋子，那你是什么？你是悦达集团的员工，还是新家的拥护者？

0: 喂，安保部吗？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一个月刑侦办公区的监控录像给我调过来，马上。
1: 我也以为，我们共同照顾奶奶，已经算是半个亲人了。

0: 奶奶，杨先生来了。我奶奶呢？跟和朋友出去。二三三二三三二三。哎，志明来啦！奶奶，志明，陪奶奶去。姐，奶奶慢点啊。
1: 嗯。
0: 志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儿？
1: 没事吧？
0: 没事。
1: 奶奶，麦承欢今天没来吗？
0: 没有啊，怎么了？
1: 哦，没什么。
0: 嗯，我看是有什么。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欺负承欢了？
1: 奶奶。他是不是跟您告状了？我可以跟您解释。
0: 你呀，低估了他了。他向来在我这儿只报喜不报忧。
1: 那我就有点不懂了。我以为他是仗着您的资本做后盾，才有这么足的底气拒绝新家的橄榄枝。
0: 上回我就说了，他不知道，你不信啊。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你还能信谁。
1: 我以为是您偏心。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何况你还是亲生的。你这个人啊，总是把所有人都看得唯利是图，不能因为你遇到了坏的事情就总是悲观看人。这个世界千奇百怪，你看这葵花籽外面是黑的，但是剥开里面却是白的。
1: 嗯，
0: 来，我种的新鲜甜。
1: 奶奶，麦承欢没经历过风雨，他的正直不停地推敲，只有钢筋水泥浇灌成的铁石心肠，才能在职场上混出风头。我今天就算给他上了一课。
0: 你的那套理论不一定全对。陈欢外表看着柔弱，但是内心刚强，是一个要强的孩子。你这么对他，就等着吃苦头吧。你吃吧，我跳舞去了。

0: 何东，问一下公司人事，集团里面有没有什么适合麦承焕的职位，挑个好的。我已经向总部申请了反贪污调查，只可惜。 我们内部也出现了纰漏，不知道上面会不会动丹尼斯。偷标只是个意外插曲，回扣单是真的。总部向来最不能接受内部贪腐，丹尼斯肯定留不住。提前恭喜你，张总。这个麦承欢。 以前就觉得他是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没想到这回还两头踩。你别告诉我，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
1: 偷标的事情是个意外，他是被陷害的，这件事我会查清楚。内疚了？麦承欢是我拿下心安理最关键的一环。你这个。
0: 打感情牌，别打着打着就留在国内了吧。拿下心安理本就是我回总部晋升的敲门砖，事成之后，这里交由你，而我回总部，天高任鸟飞，传播一遍。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谢谢。
2: 哎呦，你别打了，我打赌这新加量不会开机的。毛毛，你说我一直这么勤勤恳恳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样？说这个新加量真不是个东西，自己玩消失，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你身上，让你来打。
3: 哎，他连直面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哎，如果这次你要跟他分手，我双手双脚的赞成。哎，还有你那个姓姚的那上司，他也不是个好东西。把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哎，如果你想出口恶气啊，这事儿让我来干。你要给他那个车泼个油漆，还是去他办公室门口拉横幅啊，都交给我吧。
4: 其实姚志明，身为领导。
3: 他没有做错，毕竟这就是职场。姐，那我们也不能平白无故的给别人背黑锅啊。小枣，你怎么来了？
5: 我叫他过来陪陪你，安慰安慰你。你在我们面前，哎呀，就别绷着了，想哭就哭出来。
3: 我才不哭呢，哭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笑>
2: 那你想怎么样？
3: 我就是不甘心，我不想这样不清不楚的背着泄露标底的黑锅离开公司。好，
6: 姐，你想从哪块开始入手？薛瑞，你去我工作电脑登录下我的邮箱。承欢，你的电脑下午已经被公司 IT 部门的人拿走了，说是去调查了，酒店的监控现在也被封存了。
2: 哦，好，我知道了。哎，这帮人是要销毁什么证据吗？
3: 姐，有没有可能从其他人身上下手调查？其他人，还真有一个。

0: 咖啡挺好喝啊。
1: 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
0: 那就直说了。为什么这么做？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那你最起码告诉我那封告密邮件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吧。朱宝俏，大学的时候，你品学兼优，是老师眼里的骄傲，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可是我现在看到你，我却一点都不羡慕。曼成欢，我是说你天真呢，还是说你正直呢？这职场上讲究的是利益至上。 你呢，志不在此。你说说，何必呢？要是当初答应和我联手，就不会有后面这么多事儿了。
1: 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的，朱宝俏。如果当时我答应跟你联手，那才是大错特错。

0: 何柱，
1: 正焕，姚总调阅封锁了办公室的所有监控。现在是这样，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确实有人在这个时间段在你的工位上发了邮件，但是
0: 什么？你直接说吧。坏消息是什么？
1: 坏消息就是这个人他故意戴了帽子做遮掩，根本看不清是谁。
0: 何柱，你能把那个监控视频发给我看看吗？
1: 好，我现在就发给你。
0: 谢谢啊。

0: 标的是你透露的吧？是你盗用了我的邮箱。
1: 你这视频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影，你凭什么说是我呀？麦生欢，你别狗急了乱咬人吧。
0: 虽然你穿着卫衣卫裤还戴着口罩，但你手上的戒指我应该没有认错吧。
1: 咱们公司那么多人戴戒指，你凭什么说是我呀？你就算是贼喊捉贼，你也找个靠谱点的理由吧。
0: 戒指不是铁证，那你身上带的包呢？
1: 什么包？
0: 我说那天你身上带着的包。
1: 我那天根本就……
0: 没错，你那天身上根本就没有带包。
1: 麦成欢，你诈我！
0: 一报还一报。
2: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姚总，我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被德山的人给迷惑了，鬼迷心窍，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就这？
1: 成欢，你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什么依靠也没有，我真的不是有心要害你的。再说，你男朋友不是德山的小老板吗？我用你的名义发邮件，不也是帮你得个脸面吗？
0: 我不需要这样的脸面，我真是谢谢你。
1: 成欢，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肯定不会这样做了。求你了。
3: 成欢啊，你看这样好不好？无忧呢，毕竟也是老员工了，跟你一起共事了那么多年，你看能不能原谅他这一次？
0: 不能，对不起朱总，我不能原谅一个一而再再而三害我的人。而且这次他害的不是我一个人，他把整个酒店整个集团都拉下了水。如果你们要为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进行隐瞒的话，那以后我们的酒店还有什么公正信任可言呢？报警吧。如果你们不报的话，那我来报。
1: 你报吧，你报啊！我现在就在这寸土寸金的办公楼上，出入这一晚上成千上万的高奢酒店，看似天之骄子，有光鲜有清闲，可实际上呢？实际上我住在松江，每天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挤地铁。还要和你们这些内环不出中环不卖的人假装是同一个世界，还有外面那帮人，他们要位置的有位置，要靠

0: 山的有靠山，还有的人靠着位置等着养老。可我们也是人，也有野心，有欲望，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我只是想靠自己的努力留在上海，有那么难吗？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上海本地人，所以日子一定过得比你好？我弟弟，一个大高个子，现在还睡在阳台上。我爸，一件衬衫穿的都发黄了，也舍不得去换。还有我妈妈，永远在灶台前都转不过身。你有野心没有错，有欲望也没有错，你想赢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想升职，我也想赚钱，让我的家人过得更好。但是我赚的每一笔钱都是清清白白，我不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践踏任何人。所以对不起，你的行为我无法原谅，我也不会原谅。
2: 姚总，这件事情还是您来处理吧。
3: 马上出公示，我又被开除，交给警方处理。去吧。来，
4: 好吧，不用。
3: 怎么，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姚总，我申请调职。
3: 你想调去哪？
1: 离你越远越好。
3: 好，那就酒店公寓的物业。
1: 接受。
5: 微光轻轻落向时间的

0: 德山家居本来就是波提切利的供应商，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
1: 人家和自己的老板一上一下，一里一外，给你做了一个局。
2: 遇到一丁点的机会就想突破头上的天花板，这有错吗？

0: 爸妈妈回来了呀，今天回来那么早啊？哎呀，太好了，快快快，菜都是热的，你看妈妈给你蒸的蛤蜊蒸鸡蛋，还有猪蹄，都是你喜欢吃的啊。老妹，
1: 喂，
0: 快快快，吃饭了，女儿回来了。爸爸，啊，程早还没回来，不等她了。
1: 哎，不等她了。哎呀，她也是。
0: 下了班，老师不及时回来，这么大了，一点树都没有，有空收收它啊。就今天这个菜都是欢欢喜欢吃的，多吃点啊。
1: 来，那，出去吃。
0: 欢欢，怎么了？什么事不开心啊？
1: 没有。
0: 啊，
1: 是不是？ 招标会不顺利啊？没有了呢，招标会挺顺利的，就是最近因为招标会一直加班，都没怎么吃到家里的饭，也突然意识到妈妈做的饭，觉得很幸福。
0: 这有什么呀？想吃什么一个电话，妈妈给你做好，爸爸给你送去。对，我给你送啊。
1: 嗯。哎，嘉玲他们家中选了吗？
0: 妈妈，我今天都饿死了，我们不要聊工作的事情了，好不好？吃饭吧。好，
1: 不聊工作的事儿，那就聊聊结婚的事儿。
0: 哎呀，你也真是的，没看女儿累坏了吗？欢欢，赶紧吃，吃完了好好睡一觉。今天啊，什么事儿都不聊，咱们有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好吗？吃吧，吃吧啊。
1: 慢慢来，吃吧啊。
2: 能吃呀？刚好你能够自立。真的要去物业啊？对啊，可不都已经证明不是你，是无忧了吗？这个姚总心真够狠的。
3: 是我申请调职的吗？这个姚总，我懒得去揣测了。还有Sherry。 隔墙有耳，以后你说话什么的也要注意一些，谨慎一些。
2: 我听说他和张总连夜向总部投诉，今天凌晨邮箱里就已经有丹尼斯总停职调查的通知了。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放你一马又如何？调你去物业这种地方，还不是为了显得自己公平公正，好堵住其他员工的嘴吗？哎，反正我也不想跟他们共事了，与其留在这儿。 还不如重新开始呢。你呀，本来前途大好，现在呢，调去当物业管家，真是够不顺的。希望赶紧雨过天晴吧。这下工资也降了，还好你有家可以住，不用出租金。你这是真的在安慰我吗？好啦，再怎么说也是高奢酒店旗下的公寓。
4: 我听说那里住的都是些高端商务人士，说不定还能遇到一些商务精英男。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帮你多多留意着。那太好了。春花，就是要走了。啊，
2: 要走了。你说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
4: 还嘱咐你两句吧，以后在外头啊。 可不能再这么任性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你有天大的能耐，你得先把自己保护好了吧。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呀！啊，
2: 嗯，我明白的，朱总。这段时间，谢谢您的帮助和照顾。您放心吧，我到哪儿都会好好干的。
4: 啊，还有。
2: 以后有什么事儿，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话啊。嗯，您多保重。嗯，走了，
4: 快回去吧。好好干。
2: 回去吧。
5: 哎呦，哎，对了，老板，忘跟你说了，哎呦，丹尼斯那边停职了，说是要调回，因为失踪过去了。
0: 哎，你至于练这么狠吗？你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你干嘛呀？得好好锻炼一下，准备迎接下一场迎战。
1: 那你确实得好好锻炼锻炼。
0: 哎呀，你那点小心思啊，全都败露了。你对陈欢那点的那个好感呢，全都降没了。你确实得好，哎，你确实得好好刷刷分了，你。
2: 哎，这位先生，你别告诉我这是准备送给程欢当做补偿的。
3: 拜托，大哥，
2: 你别把这件事情当成是男女之间分手去处理好不好？再说了，你对程欢可比你对之前那些个前女友要狠多了。你看 ，Katrina 又给介绍工作，又给介绍资源，程欢呢，你直接给降职了。从酒店到物业，这落差也太大了吧！
4: 不然让他继续留在波提切利，饱受流言蜚语。
2: 哦，那姚总的意思，你是在帮陈欢了？哎，那咱也不至于把他给弄到物业去吧？之前不是给他介绍过那种活少钱多的地儿吗？
4: 他不需要，正好让他积累积累。弹簧压得越低，跳得越高。那边住的都是高端住客。人脉广，资源多，让他好好积累积累，拓宽眼界。
2: 啊，那姚总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只可惜呀，你想得远呢。

0: 人家未必能理解到你的意思。
1: 走了。
2: 啊，邢总，越南的那间已经被警方带走了。虽然朱秘书行贿的数额不大，免于法律制裁，但德山行贿越达的事一旦披露出来，势必影响公司下一步融资。我建议安排人事部妥善解除与朱秘书的劳动关系。
3: 你让小朱赶紧过来一趟。
2: 好的，邢总。

0: 邢总，你去人事部办一下离职手续。不是，开什么玩笑呢？
1: 干嘛？
0: 不是，真要我离职啊？
1: 你送礼，不能花现金啊，非得要刷卡，一点职业的敏感度都没有。我告诉你啊。 如果公司未来的发展就是因为你受到什么影响，我不说，你知道结果。

0: 你是张经理吗？你是啊，你好，我是从波提切利过来的麦承欢。啊，我知道你，背过侠吗？哎，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人啊，说话有点直，你别往心里去啊。
1: 来来来，进进进，
0: 小王啊，哎，新来的啊，麦承欢，你好，你好，
1: 我的记下来了，
0: 这是你工位，东西放这儿就行。
1: 好的。
0: 虽然啊是一个集团。 但是呢，我们这边干的是辛苦活，跟前面的养老酒店啊，它不太一样。嗯，你刚来啊，心里难免会有些落差。你要有什么想法，你就及时跟我说，好吧？
1: 不会的，张经理，您放心吧，我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努力工作的。
0: 行，那走，带你去看一下你的战场。
1: 好，走。
0: 一楼呢是前台、大堂和公共接待区，顶层啊就是咖啡厅和酒吧。啊，我。 这里呢，中间的楼层是客房，每个管家负责2层，一共16个住户，要做到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
1: 一对一定制服务，
0: 简单说吧，就是满足每一个租户啊他们的个性化需求。你得跟他们做朋友，平时呢，除了要用眼睛看、用耳朵听，重要的是用心去感受。你得让他们对你的服务挑不出毛病，才能按时交物业费嘛，对吧？
1: 明白。
0: 哦，对了。
1: 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福利，每个月呢，所有的住户会对管家进行一次打分，5分是满分，3分是及格，季度累计满15分可以兑换一天休假。
0: 明白，我会努力的。不过你负责这个楼层啊，那个513你可能得多费点心，他已经拖欠了1年的物业费没交了。
1: 什么原因呢？
0: 要说这个原因吧，有点复杂，我只能说他对那个服务的要求有点高。
1: 那他一般什么时候在家？他是做境外旅游的，半夜在上班，上午在休息，中午以后都在的。嗯，明白。你得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啊。走，
0: 带你那边看看。
1: 啊，这条线路已经是最低价了。嗯，啊，就这样，就这样。你谁呀？陈女士你好，我是新来的管家麦承欢，不好意思啊。
2: 女士，交物业费是吧？啊，好的。那我先来投诉一下你们物业的服务问题。首先，快递为什么不能送上楼啊？你们说的是保护我们的隐私安全，可以呀。那你们帮我们拿上来呀，我天天自己一趟一趟的跑呀。

0: 还有这个门锁，坏了起码有一年了，你们只修不坏，关键是你们修不好呀，三天两头的，哎，我就被锁在外面了。还有，我搬进来的时候，你们那个宣传是吧，说会不定期举办业主联谊会，没有一次兑现过的，这一桩桩一件件啊，没有一个是顺心的，我没有享受到你们的服务，为什么要交物业费？
1: 明白，陈女士，您刚刚说的那些我都已经记下了。之前是我们特殊时期，有一些人事变动，之后我们的物业服务也会有一些改进。还有陈女士，我已经进了咱们这栋楼的群里了，您搜管家麦承欢就能搜到我，日后您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找我，我会尽力为您提供最舒心的服务的。
0: 好吧，我给你一个改进的机会，你呢，去新天地给我买一杯现在很红的那个手作奶茶啊，热的，三分糖，最好是一个小时之内买回来给我。愣着干嘛？不是想一对一服务的吗？啊，还有啊，那个奶茶买两杯的话会送一个免费的小点心，奶茶我就喝一杯，你找个人拼个单把那个小点心拿回来给我。
1: 哦，陈女士。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姐，她想喝杏仁茄奶奶茶。
1: 这么慢呢？不是说一个小时吗？你看，都凉了。
0: 不好意思啊，人实在太多了，我已经尽力了。那个小点心，我也帮您带回来了。
1: 我楼下几个快递，给我拿上来吧。
0: 好。

0: 我把这衣服送去干洗一下，别弄坏了啊。好的。
1: 遛下狗，别让他们打架啊！往这边再走一点，来来来，哎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怎么了？我打架啊！走了，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回家！啊啊啊！先生，您先下，不好意思啊，先下，谢谢谢谢，没事，他们不咬人的。 陈女士，陈女士，哎，给您
2: 来，回来啦，你愁死妈妈了，
1: 快进来，快进来。啊，行，我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吧啊，
2: 陈女。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刚搬过来，不行吗？
0: 你不是一直住酒店吗？
1: 这一层你管的？
0: 嗯。
1: 过来帮忙。

0: 自己。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3: 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

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麦城早啊，你到底懂不懂事儿啊？职场是江湖，江湖就要讲规矩、敬前辈。你真别觉得你跟老板那些虚无缥缈的关系就忘乎所以。
1: 应该是很不容易的，我就想着，也许到这个宴会，您能结识到一些新的客户，要是能帮到您，那我。

0: 那自然。红花，吃饭啦！来吃饭了，你看小笼包呀、叉烧啊，都是爸爸妈妈你走。
1: 我不吃了，我还要开粥，所以先走了。
2: 那我一会儿给你打包，送你办公室来啊。
1: 不用了，一会儿还有你喜欢吃的黄金糕哎。我走了啊。
0: 哎哎，包包。
1: 都忘了，我走了啊，妈妈。
0: 路上小心啊！嗯。

0: 小曹，你昨天有没有劝你姐姐啊？
1: 劝了劝了，麻烦你放心吧，姐姐有大智慧，一定可以想通的。
0: 大智慧，大智慧还这个样子啊？毕竟三年了，那不是说断，哎，昨天晚上我想了一个晚上，我觉得啊，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婚事还是不能放弃。小曹，你这么去劝你姐姐。 你就说啊，只要他肯加量是好的，那就不要在乎那些乱七八糟的，还有两家人的事儿。要过日子是他和加量啊，良心。
2: 不是妈妈，你觉得好的事情，姐姐不一定觉得好的呀。我们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
0: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说，我自己去说。
3: 哎，阿月。 这黄金糕已经蒸了好久了，我把火关了。
0: 关了吧，关了吧，他晚上回来给他吃。

0: 乔安姐，没事没事，没看见。这么大的牌子放这儿，你想啥呢？
1: 走吧，咱们赶紧走吧，开会晚了，小心点啊。
2: 一周一次最无聊的时间了啊，咱们开个例会。我呢，长话短说，不影响你们摸鱼，好吧？先说一下不好的啊，不好的点呢，你上周又有一个投诉，
3: 我手机没电了，你们注意。
2: 你说你跟业主沟通的时候能不能有点耐心啊？你老那么毛毛躁躁的，你每周一个投诉，我跟你说。
3: 我希望这个充电宝还能给我们两个的感情注重点。
4: 下面呢，我再说一下好的。我们上周的新级管家呢，就是新来的麦成欢。成欢啊，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么快能当上新级管家，有什么秘诀啊？哦，
5: 我工作的秘诀其实就两个字：解决问题。成欢姐。 是四个字，
3: 四个字，行，不管是两个字还是四个字。

脚怎么了？啊，分手了也不跟我说一声，还得我自己去问。想去哪儿发泄一下？我带你去。

0: 你躺在这儿一个小时了吧？你倒说句话呀！我跟你说啊，你这分手其实就是解脱。你看那辛嘉亮，骗了你无数次了吧？还有他那一家人，你要真跟他有以后，那一大家子可真够你受的。所以你有什么好难过的呀？
1: 我不知道，我就是难过，可我不知道为什么难过。
0: 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给你做个网友手去吧。

0: 自己。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面的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你老婆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下。
3: 哎，好。
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
3: 来，宝宝。
1: 每次都是下一次啊！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哎，慢点。哎呀，弄湿了，你走了呀。妈妈，
6: 你爸来啦。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啊，这么严重啊？
11: 对不起。
7: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

0: 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8: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9: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6: 做自己就好了。
1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鸡翅打折喽，大家快来看看。
1: 鸡翅打折。
2: 哎，你说毛毛和小枣啊，轮番上阵，欢欢的心情还是好不起。
1: 分手呀，分手哪有不难受的？再说欢欢跟佳亮那么多年了，总得掉层皮。
2: 哎，我明显觉得欢欢放不下佳亮。
1: 我们这个女儿啊，她宁愿分手，也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2: 哎呀，我没叫他们分手，我也不想叫他们分手。能不分手就不分手，是不是？都怪我那天在他们家说话，是偏激，太激动了，害得女儿下不了台。哎，要不我明天到他们新家去道个歉。
1: 行了行了，你别管了。我觉得我们女儿她心里有数。
2: 有数是有数呀，那我得操心啊。哎呀，他好了，我才不操心啊。

0: 老太太，弄好吧。
1: 哟，你怎么来了？有何贵干啊？
0: 我平时开车忙，早出晚归的，加上我嘴笨，我也不敢老来碍你的眼。
1: 你别紧张，进来坐吧。
0: 哎。

0: 你这些年让陈欢来陪我，我已经领了你的人情了。
1: 我想求你帮我们

0: 开导开导欢欢，你们又逼他什么了？是这样子的，陈欢他妈妈呢，答应新家的生意啊，牵线搭桥，可他又不懂生意经，结果生意没谈成，还害得欢欢降职去了公寓，跟家亮也发生这个误会了，我老婆。 他担心女儿，就去亲家家，想要为女儿解释解释，结果没想到又吵起来了。当时，欢欢为了维护妈妈，当场就跟家亮分手了。这两天，他不吃不喝，也不说话。他说没事儿，怎么会没事儿呢？是不是？
1: 你们做父母的闯下的祸，怎么让我一个老太太来给你们收尾呢？
0: 是是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劝他。欢欢这孩子心眼实，这么些年他跟家亮，他是真心实意的呀。现在分手了，打断骨头连着筋啊！初恋，他听你话。
1: 你帮着开导开导，求求你了。哎，这么些年，小麦啊，你也老了。啊。好吧，等陈欢来了，我劝劝他。
0: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啊，太谢谢了。不要客气。那。那要不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你不动不动不动，哈，这位啊，
2: 奶奶。 来来来，快过来！奶奶，你吓死我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没事吧？
3: 不是我有事儿，是你有事儿。看你的腿，嗯，
2: 摔跤了吧？疼不疼啊？
3: 没事儿，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2: 小伤也是伤，你看看，要是奶奶不给你打电话，你都不告诉。 我知道，我的欢欢受委屈了。嗯，

0: 哭了，哭出来就好了。奶奶，我跟佳佳两个家庭隔阂实在太大了，已经没有办法解开了。其实我分手根本就不后悔，我也不怕分手的，我就是觉得。 我全心全意投入了3年的感情，最后以这样的方式结束，我很不甘心，我也很难受。奶奶，我以前觉得人越长大越坚强，可我为什么现在觉得人越长大越脆弱呢？
1: 不哭了，不哭了啊！来，嬛嬛，奶奶80多岁了，经历了2段婚姻，阅人无数。佳亮这个孩子呀，人品上好，家境也不错。 你们俩的感情。

0: 也很深，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没有主心骨。奶奶要是遇到这样的人，我的态度是说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怪。奶奶，这都是从哪里学的？怪时髦的。
1: 要不，怎么能跟你聊到一块儿呢？<笑>你看，腿伤了，奶奶给揉揉；心伤了，就到奶奶这儿来，这是你的避风港。人这一辈子呀，长着呢。 生老病死，爱而不得，失恋了，就当是出门摔了个跟头，别对自己失望，也别让瞧不起我们的人得意。我们不怕哭鼻子，但是要哭得值得，疼过了。 哭过了，爬起来不就好了吗？我们呢，向前看，你放心，你的身后有奶奶。
2: 我的宝贝不哭了，哦，一会儿奶奶带你去吃好吃的，好吗？<笑>好，嗯。老太太好，
3: 你好，对不起，
2: 老太太好，
1: 你好，
2: 奶奶，怎么乡里从上到下，老少都认识您啊？
1: 你知道的，我常来这儿喝茶。
2: 奶奶人缘好，<笑>这个是我们最新研制的红烧肉，啊，你们尝尝，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嗯，谢谢三叔。
1: 这是他们推出的新菜式，你尝尝好不好吃？嗯。 好好吃啊，奶奶。奶奶又来是带我来尝鲜的，还是奶奶懂生活。心情不好的时候啊，要先填满胃。我们是泛泛之交。欢欢，最近工作怎么样？调到公寓那是要降薪的，要不要奶奶给你？
2: 奶奶，我调到公寓挺好的。
1: 虽然调职了，但是大家都对我很照顾，我上周还拿了个五星管家呢，不用担心我。我知道，你呀，心里有苦，
2: 就是有点遗憾。本来想着能在波提切利一直干下去，还想着能够升职呢。
1: 奶奶跟你说，努力。 不一定马上能看得见回报，但是不要气馁，因为不知道哪一天，你的福报就来了。
2: 嗯，我记着奶奶说的话。
1: 怎么样？我的鸡汤煲得还好吧？<笑>
2: 这鸡汤煲得特别好，
1: <笑>快吃。嗯。

0: 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1: 别闹，在公司呢。
0: 愣了，我靠！
1: 你怎么过来了？
0: 我想你了呗。

0: 我听你的话，我辞职，我也没再工作了啊。但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你喜欢我，要永远和我在一块儿的。
1: 咱们两个人相处的方式，你心里清楚，我心里也清楚，啊。不是，你要是乖乖的，我碰了就去看你。你要是整天没事就往公司跑的话，那咱俩就一拍两散。
0: 哎呀，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我特意学了一道新的甜品，等着做给你吃的。
1: 我今天还有应酬啊，我特别忙，有应酬。

0: 学乖了，给我送燕窝。
1: 是奶奶教的好。
0: 我觉得应该给你紧紧批，看你做的好事。
1: 奶奶，我错了，我承认我没有照顾好陈欢，但他那边我已经有安排，我看好他的能力，只是他在养老部门待久了，勤勉有余，锐气不足，把他调到公寓，磨练一下他的冲劲也好。
0: 打算重用陈欢了，他可是我的宝贝，你不要嘴上说安排，回头就扔到脑后了。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但是火眼金睛盯着呢。
1: 是，奶奶您放心，我虽然嘴上不会安慰人，但陈欢我有规划，长远的规划。等您把心安理交到我手上，我会用心经营的，到时候再把他调过来帮忙，算重用吧。
0: 志明，你这算不算是威胁我呀？
1: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这是最好的安排。
0: 那眼前的规划呢？
1: 陈欢失恋，心情不好。您也好久没去旅游了，恰好悦达在上海周边有个新开发的项目，也是老式建筑改造，我带你们去走走，散散心。
0: 打着陈欢的招牌让我陪绑，看似散心，实则用实打实的案例让我考虑心安理的未来。这才是你的真正目的吧。
1: 奶奶，这是未来的新地标，意义非凡。

0: 俊明啊，你是那么重视意义的人吗？
1: 奶奶，心安理是我今生的敲门砖，对我来说是最重要最不可或缺的一块。
0: 哦，你是要权力，要地位，要赢。
1: 奶奶，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这周末，你问问陈欢那边，我去安排。
0: 我考虑考虑。
1: 好嘞，奶奶，我再给您加点燕窝。
2: 干嘛呢？
3: 还有什么事吗？
4: 没事儿。有事儿。那个周末呀，我们舞蹈队的阿姨们想组织烹饪的那个做饭的那个培训班，你去不去啊？啊？
3: 这，等一下，妈妈，奶奶。喂，奶奶。
5: 欢欢，这周末有时间吗？
3: 这周末，有时间，
5: 陪奶奶出去走走呗。
3: 嗯，好。妈妈，
4: 去去去，陪她去啊，好好玩玩，好好照顾她啊。带件外套，早晚会冷的。睡吧啊。
3: 知道了。嗯。

0: 花花，你这是什么打扮呀？我们这是去探店还是拉练？
1: 哎呀，我都查过了，这山里面太阳毒、蚊虫多，那小水涧里采一脚，里面全都是蚂蟥。您这一身呀，适合走武康路，我是管理服务专业的，去山沟沟，您得听我的。哎呦，我对你的专业没有敬畏之心。
2: 奶奶给你道歉了，
3: 那接下来乖乖听我安排了。嗯，奶奶，
2: 你等一下，我打个车啊。哦，不用了，我已经叫好车了。啊？奶奶。
0: 哎，这一趟啊，由志明买单，也化解一下你们之间的嫌隙。
2: 什么打扮？
0: 麻烦你看一下后备箱。奶奶，等一下啊。嗯。
2: 哎，有什么好难过的？天底下男人多的是。
3: 你怎么知道的？来，我帮你。不用了，你是金主大人，还是我来吧。
0: 告诉你，我这次来可是要在奶奶面前好好表现，别影响我绩效考核。这是娘让的，我不缺你。
3: 那肯定啊。来，你小心点啊，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哎，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碎了？是不是碎了？就让你小心点啊！来了来了，抽湿器坏了。
2: 你带这玩意干什么？
3: 不要你管啊。 奶奶有风湿，山里很潮的。不好意思啊。

0: 奶奶没事吧？没事。姚志明，你选的这条路不行，我看导航还有另外一条路，虽然远一点，但是蛮平坦的，走那条路吧。
1: 都开了一年多了，你现在才说，这条路是最优之选了。开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0: 一开始也没问我，你能不能开慢点？你这开的我都要吐了。
2: 麦小文，失恋就失恋，找我茬干什么？我开的还不够慢吗？
1: 姚志明，我们就事论事，你提我失恋做什么？你明明就是车技不行嘛。
0: 我车技不好，你车技好，你来开。
1: 没问题。

0: 要，你把车靠旁边，我来开。哎呀，你们这对小冤家，奶奶给你们去报开放麦，去说脱口秀好不好？
1: 不要，
2: 不要，我还不要了。
0: 你还不要嘞？我曼城欢，我肚子上有一天我组队去说脱口秀，我也不可能叫上你的，我根本看不上你这样的。
1: 组队去脱口秀是吧？看不上我。看上邢家亮，那家人看不上你怎么办？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学我是吧？你在嘲笑我对吗？而且我们有什么事说什么事，你又提邢家亮干什么？你脑子是有毛病吗？
1: 你怎么知道我脑子有问题啊？
0: 你再说一遍。
1: 邢家亮。
0: 你再说一遍。
1: 邢家亮。
3: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们出来玩，吵什么？
1: 好的，奶奶，那我跟陈欢道个歉吧。嗯，陈欢，刚才对不起啊。
0: 奶奶，你看到了吗？他给我的道歉的表情了吗？他不是真心的道歉的。
1: 什么？奶奶，你别听他乱说，我刚很真诚的道歉，你别造谣我啊。
0: 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接受你的道歉的。没品，没品。

0: 奶奶，悦达旗下的两家老式建筑风格的豪华酒店，一家在新加坡，另一家就是这儿。嗯，承欢，哎，你觉得呢？觉得挺好的，蛮豪华的，能看出来是花了大价钱在用心做了。不过奶奶，你看啊，这原本的建筑啊，挺有韵味的。翻新以后呢？
1: 缺了点味儿，有点可惜啊。不错。哎，你怎么又进来了？不是说好出去玩的吗？哎，
0: 小朋友，这个糖给你，你分给你其他小伙伴好不好？
2: 谢谢姐姐。
0: 去吧。
1: 姚志明，
0: 把你证件给我，我去前台办下手续。
2: 麦小姐。
0: 这边请，那我先去了，奶奶。奶奶，您觉得这里如何？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样子，翻修以后没有了灵魂，这样的酒店放在山里还是海边，上海还是伦敦，区别不大。
2: 奶奶，做生意。 还是要讲究产出，投入回报。悦达将这块地方赋能，已经把穷乡僻壤点石成金了。我有信心，将我们的新安里做成比这更高端、更豪华的顶奢酒店。你很像你的爷爷，他那个时候做生意向来算无一策，凡事都讲个利益最大化。其实啊，我受益匪浅。 我觉得做人和做菜是一样的，只盯着结果，急功近利，菜没了温度，最终食客吃下肚子里不会真心买单的。嗯，
3: 是。
2: 奶奶，你这说的真情实感，这烟火人情味儿，倒不如直接报麦小环的名字算了。
4: 走吧。你让我说实话吗？那我就说了，虽然这里是你们悦达豪华度假酒店，但我觉得落地服务做得并不好。
2: 具体说说。
4: 看前台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身上的名牌或带或不带的，还有保洁人员，
5: 横穿大堂，没有按照边角走回字，
4: 都是前台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的。再看看这些点心，一看就是皮。

0: 发的，廉价不新鲜，这些都暴露了一个酒店的运营水准。你说顾客花几千块钱住一个晚上，他们又都不是傻子。
1: 姚总，对不起，因为这里刚刚开业，招聘的员工肯定有不少是本地人。麦小姐说的这些细节问题，只要定期定点的培训跟上，我想会好起来的。
2: 没关系，不用培训了，一步到位，全员换血。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我刚刚真不是这个意思。
1: 麦小姐，您说的话我记住了，这就去整改。
0: 不是，你也不用这么极端嘛，大刀阔斧的，性价比也太低了。
2: 酒店的制度统一很重要。
0: 这，我觉得你这个人啊，自己为本，利益为先。
3: 你们俩小孩子呀，住个店都能吵起来。这儿的酒不错，过来品尝一下。
4: 奶奶，
3: 喝酒。
5: 这有石头，您小心点儿哈啊！小明啊，环境还行吧？
6: 挺好的，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回了上海就呼吸不到了。
5: 奶奶，您爬山流了好多汗。也喝点水，补充一下体力。奶奶，多喝一点。姚志明，给我喝水。
6: 出汗倒不怕，是脚有点疼。
5: 脚疼？
2: 奶奶，待会我扶你走吧。
6: 不用，徒步嘛，怎么能让人扶呢？哎。你去帮他拿东西吧，
5: 慢点，奶奶。
2: 慢点。
5: 好。
2: 把包给我。
5: 能行吗？
2: 废话。
5: 哎呀，麻烦你了。
2: 你单车上装那么多东西干嘛？
5: 你这问的很有意思啊！你喝水都挑牌子，还指望上山能买到吃的？嫌沉的话，把里面的东西吃掉，喝光就不沉了。
7: 喂，你把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明细。喂，何东，
6: 你看看他，置身自然，还要操心烦间。
7: 听得到吗？
5: 是啊，有点好笑，但也有点大病。
2: 麦小欢，我听到了，我是你上司，你这么说我。
5: 上司，你看过国产偶像剧吗？里面的好多霸道总裁，跟你现在一样。
2: 莫名其妙。
7: 喂，听不听得到？天河家居下季度的供应商明细发到邮箱里。
5: 奶奶慢点啊，脚还疼不疼呀？
6: 还有一点，
5: 还有一点啊。慢点啊，奶奶。您到前面那儿坐着歇会儿。
6: 好。
5: 好了，
6: 没事，
5: 就这吧，奶奶。
8: 嘿，我是奥特曼。哎，
6: 小奥特曼，怎么不去酒店玩啊？
8: 爸爸妈妈说不能去大门玩，不然他们会挨骂的。哦，
5: 为什么呀？你爸爸妈妈在酒店工作吗？
8: 是的。
5: 上司，你看，干了件好事儿，你们把豪华酒店建在这儿挺好的，帮到了附近的村民呢。他们的父母在家门口工作，他们也不会变成留守儿童了，多好。
2: 小朋友，

0: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只有你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
1: 我发现了，你肯定有点什么大病。
0: 我说实话，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奥特曼，没有慈善家，只有自身强大才是立身根本。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不过团队，我还是会换。

0: 春花，谢谢你请我的按摩。今天下午我那山路走的呀，腿还真疼。奶奶，您太客气了。如果这次只有我跟奶奶两个人的话，那好山好水的也挺惬意的。志明这孩子。
1: 我了解，本性不坏，是本性不坏，但是冷血腹黑，连小孩子的童真都不愿意保护。可能是因为做小孩的时候，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日积月累的，人长大了，可心里还住着那个受苦受难的小孩。
2: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对待别人。乔世明小的时候受了很多苦吗？小朋友，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都是骗人的。 只有你这种小不点，才会相信光。
0: 一个受过童年创伤的成功人士。

0: 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吃完饭了，奶奶还在等我们呢。奶奶还在等我。
1: 小文，小文，
0: 乔志明，你怎么了？
1: 姚志明，
0: 姚志明，你看这天快黑了，晚上山路上没灯，救护车的人路又不熟，怕是会耽误时间啊。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急救包或者懂这些的医务人员？
1: 没有啊，不过我们对这附近的山路挺熟的，要不咱们直接送他去医院。
0: 好，那麻烦了。
1: 您稍等，我去叫人。
0: 姚志明，姚志明，姚志明，你坚持住啊！
1: 坚持住。

0: 啊，醒了，你这是肾结石了，我去叫一下医生啊。没事，不用了。那我给你倒点水。
1: 何东，新供应商的资料我已经批注好了，你直接跳过销售，联系他们的叶总，让他亲自去对接。嗯，明天集团上的会照常进行，下午的会也帮我安排上，很多资料。

0: 做永远是做不完的，但你的肾只有两颗。如果你不遵循医嘱的话，不好好休息，那后果会非常严重的。
1: 威胁我？
0: 我威胁你？我威胁你什么呀？你是死是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该不会想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们姚总排出了一颗一克拉的肾结石吧？
1: 奶奶呢？
0: 奶奶昨天晚上来看你了，看你没什么事儿，我就让她回去休息了。我这次总算发现独居的不好了。你说你一个人，如果遇到什么情况都没有人发现，那可实在是太惨了。
1: 怎么会没有人发现呢？Hey Siri， 我肚子疼，需要人帮忙。
2: 好的，主人，我在附近搜到了医院，距您20米。
0: Siri， 你能送他过去吗？
2: 对不起，请重复一遍。
0: 姚振明，如果昨天没有酒店的员工帮忙，我一个人是真抬不动你的。
1: 急救医院都没有了，指望这些笨办法能挽回什么？客户大发慈悲吗？
0: 是，酒店呢是存在很多问题，但那天前厅经理不都已经说了吗？他们会及时整顿的。酒店的员工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村民，他们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很不容易的，再给他们多一些时间吧。我相信只要他们对工作是积极的，一定会越来越好。还有昨天你晕倒以后，救护车对山上的路并不熟悉，是酒店的员工们集体把你送到这儿的。如果没有他们，你现在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

汗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其实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除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挖用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始逐步逐步恢复我们的这些矿区。在过去，我们这个地方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它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0: 西沙珠最大的特点呢，它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1: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0: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De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砾石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门多萨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1: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沙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0: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1: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

0: 方呢，经过一次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计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士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士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1: 决定。 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2: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计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士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当时亚马逊落地，名下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
3: 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 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3，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
0: 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如果有了国家信息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3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介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3: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 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 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 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 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城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它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4: 这是一个环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SuperMill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3: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5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 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

0: 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1: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坠机测量或智能修正技术，到目前为止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0: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1: 西安的这种人才资源，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0: 西安拥有近百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西部第1。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智能制造这些号称硬科技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
2: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2: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朝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朝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0: 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
4: 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

0: 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注意看，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好奇。
2: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哪里？
1: 审判。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
5: 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1: 大家一起帮忙，
9: 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来拉卡亚援助的第478天，刚刚飞去灵市，指导一台心脏功能不全患者的巨大脑膜瘤切除手术。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回到拉卡亚，还有一台大手术等着我。我们来这里的任务，一是在当地艰苦的医疗条件下挽救更多的生命；二是授之以鱼，等我们离开这片土地，当地的医生依然有能力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

0: 有大量肾炎，当地的医院条件有限，我们只做了开放性创伤的简单包扎。
1: 患者目前轻度昏迷。
2: 格拉斯哥评分是多少？
1: 6分。
2: 考虑是颅底粉碎性骨折伴随脑髓液渗漏 ，CT 同步发给我，做好一小时内手术的准备。我上了头等舱，早些出来可以节约些时间。5分钟之后你就要司机在3号门等我。

0: Voici les détails du coût de l'expédition. Tu peux aller à la marchandise.
1: Merci. Hé, ce deux bois, on va aller dans ma voiture.
2: $1 pour une boîte.
1: $1, une boîte.
3: Ouais.
4: Hello.
5: Come
1: on, let's go. Come on, let 需要茅台吗？好，这是正品啊，来分一下。来拉卡亚买茅台带回去，不是开玩笑吗？这小姑娘真幽默。您这就不懂行了啊！来拉卡亚不带一瓶茅台回去，您可就亏大了。我这茅台呢，一瓶$100，怎么样？这价格您在国内半瓶都买不到呢。
6: 这价格这么便宜，不会是假酒吧？
7: 就是吧，你这啊。
1: 这茅台啊，出口到拉卡亚需要贴税的，只要人民币450一瓶。小姑娘，你赚的太狠了吧？看您这话说的，我这就小本生意，不得赚点什么关税啊、场地租赁费啊、人工费等等的，乱七八糟，真没赚你多少钱。还是不靠谱，
6: 万一是假酒怎么办？假酒你喝了你
8: 这确实便宜啊，这个。
7: 身体不受不了，没关系，咱们来旅游啊，咱们也不强买强卖。我这酒呢，库亚特将军已经定了，明天家宴等着用。哎，等等等等等等，在拉卡亚买茅台，确实比国内便宜太多了。就这价格，自己喝也舍得呀。给我来一瓶吧。
1: 好嘞，
9: 这买呀，
10: 我也来一瓶，
9: 买呀，
11: 哎哎哎。

0: 前颅窝底粉碎性骨折，必须立刻取出嵌入脑组织卡压式神经的碎骨片。患者现在状况怎么样？患者刚刚发作癫痫，已经超过了5分钟。目前我们给了巴比妥对症，格拉斯哥评分下降到5分，中度昏迷，左侧瞳孔放大。持续监测患者体征，格拉斯哥评分再下降1分，不用向我请示，立刻手术。
1: 那肖爸，可是我……
0: 没有可是，方明凡，脑疝是不会等你准备好的。
1: 这不是刚刚坐车那个土豪吗？我先不跟你说。同胞，去哪儿啊？我送你。
0: 不了，我打出租。
1: 出租啊？那你可得想好了，从机场到市区这条主干道，堵也得把你堵死。坐我的车吧，保证50分钟内让你到达市区的任何地方。
0: 50分钟？你确定？

0: 你赶时间啊？这样吧，看在我们是同胞的份上，一口价，$100。$100？时间就是金钱，超时的话我倒赔您$100。
1: 车在哪儿？
0: 先付定金。
2: 全款，带路吧。大方，跟我走吧。
0: 这都走了8分钟了，你的车到底在哪儿呢？我真的赶时间。
2: 马上就到。敞篷跑车，真皮座椅，老板亲自驾驶。
1: 这车，我坐哪儿啊？
0: 这儿啊。
1: 行李呢？行李不是很简单。这儿，我开车特别稳，一定没问题，放心吧。你认真的吗？作为医生，面对疾病束手无策，其实是最大的痛苦。
0: 嫌我车烂，还是要不打车吧？钱我退给你。
1: 赶紧走，已经过去10分钟了，你还剩下40分钟，快啊！
0: 那个，去哪儿啊？
1: 友好医院。

0: 您是过来应聘翻译的吧？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一个急救患者？他被送过来的时候，脑袋被钻了一个洞啊。
0: 您说的是那个车祸送过来的吧？
1: 对对对。
0: 您是伤成什么人呢？啊，
1: 我找他的主刀医生。
0: 主刀医生是顾医生，你找他有事儿吗？
1: 有，很急很急，人命关天，麻烦你赶紧帮我找到他好吗？
0: 别着急，不用急，您先去坐一会儿，我马上给您通知。
1: 谢谢啊，请您快一点啊。

0: 对不起，不好意思。
1: 没关系。你是中国人啊？你看病还是找人啊？你认识神经外科的顾医生吗？我找他救命。找顾医生救命啊？你哪不舒服呀？我也是什么爱的。
0: 不是我。我就找脑袋钻洞的那个人的主刀医生，别人不行我就找他。
1: 跟我说是一样的，我也上了那台急救手术。
0: 不一样，我朋友说了一定要找主刀医生。你是主刀医生吗？
1: 顾医生他很忙，但是除了病患以外的事儿他都会交给我。
2: 谁找我？
0: 医生，请你跟我去一趟东区警察局。我朋友他在给人急救的时候被警察给误抓了，告他杀人。
3: 你是那个被救治者的主刀医生，你得跟我去证明他是无辜的。
2: 方明凡，你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出一份书面的情况说明。
1: 好。
0: 哎，不是，顾医生，救死扶伤可是医生的天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4: 所以就请你不要耽误我救死扶伤。调查取证还原事实，那是警察的本职工作。
0: 这里的警察要是有用的话，我朋友就不会被冤枉了。
5: 只有你最清楚，我朋友给那个人脑袋上钻了个洞，到底是害了他还是救了他。
4: 那个洞是你朋友开的？
0: 对啊，

0: 你稍等，我先安排一下手里的工作，然后就跟你去。
1: 不是小老板，你不是从来都不懂海鲜事的吗？怎么？
0: 方明凡，我叫你取的血检报告呢，给我。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吓死我了！
3: 我要找的人呢？
2: 在那儿了。我真的，我一分钟都没耽误。
3: 还是很帅的中国医生。

0: Sir Gu.
1: Sir.
0: Your testimony and blood test results have been received. You are good to go.
2: That gentleman, is he okay now?
0: You are mistaken. He's not a gentleman. He's that crazy lady over there.
3: Is it you?
4: 好巧啊，顾医生。谢谢你帮我作证。你们认识啊？缘分。
3: 你是医生？
4: 他是医学生，华人医大本博八年，厉害吧？
3: 你是华人的博士？
4: 嗯。
3: 那为什么在这里开黑车呢？你是哪一级的？毕业多少年了？
4: 没毕业，退学了。
5: 退学了？为什么？
3: 那你就是没有临床经验，刚刚施救的时候也没有接受远程的专业指导。
4: 考过了医师资格证，接受过脑外科专科培训。
3: 那相当于没有。你就不怕你刚刚的操作出现失误，造成患者当场死亡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责任你怎么负？
4: 那不是没死吗？
3: 那是侥幸。难怪退学。我看你对医学和生命毫无敬畏之心。
4: 放心，要是死了，我一命抵一命。
3: 你的命就不是命了吗？生命在你的心目当中究竟是什么？华人医科大学就是这样子教你们对生命负责的吗？
6: 哎，try to sign this document and you can go.

0: 你是华人的顾云峥吗？杨欣，顾云峥不就是那个在北京卖酒席的？刚刚这个人是怎么了？晕倒了吗？癫痫发作了，命好碰上了小苏医生，现在给他送去医院了。
1: 小苏医生。
0: 叫顺口了，华人医大的一个女学生。哎呀，她书忘拿了，这是她期末考试的最后一科。

0: 你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都是你的好朋友。
1: 你一名优秀的医生，没想到你居然退学了。你为什么退学？
0: 学医太苦太穷了，坚持不住了呗。
2: 50%
3: réduction, ça marche ou non? 500? Vous d'accord? Ça marche?
4: Tiens, tiens.
3: 500 pas. S'il vous plaît.
4: Comment?
5: 上一集像，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一段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手指挥呢。
6: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5: 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12%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以上，二零二三年5月，剩余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7: 巧夺天工，剩余制造。喂。
8: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往两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9: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

夫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30，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医疗机构康复服务新体系。我区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共筑双拥连心桥。男子野勇体力透支被困河中，上虞消防紧急施救化险为夷。曹河街道巨婴社区举办夏日游园会，圆满结业多彩暑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及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2: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

0: 受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1: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0: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筑温村光影 Sky Body 沉浸式体验空间温馨上演。本次活动以“你出列，给你开个心动的户”为主题，旨在拓宽军地青年沟通渠道，深化双拥共建内涵，服务青年人才成长发展。下午3:00，活动现场迎宾区布置就绪，浪漫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来自军地双方的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启交流之旅。活动精心设计了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户外烧烤及 K 歌晚会等多个环节。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打破陌生隔阂，在协作配合中增进彼此了解。
2: 整个氛围嘛，还是很和谐也很欢乐的，然后主持人这一块调动呢也比较充分，然后大家也是玩得比较开心，然后后续的话主要还是看缘分吧。
3: 布置的就是比较充分嘛，大家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缓。
0: 此次活动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为青年创造了更多交流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军地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地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一报道。汛期河道水流复杂，也有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时体力透支，被困河道中央，随时面临溺水危险。接到报警后，上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8月15号下午4:33，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有群众报警，称河道内有人落水遇险，情况紧急。警情就是命令，消防救援局立即指令张镇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的河标上，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挣扎，体力已严重透支，身体状况极差。
4: 因为现场情况非常紧急，带队指挥员立刻下达作战指令，我们利用橡皮艇开展营救。
0: 现场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涌动，给救援带来不小阻碍。
4: 因为当时被困人员已经是一个体力透支的状态，河流比较湍急，为了防止被困人员被河流冲走，所以我们这次救援要快速精准。
0: 救援人员稳住舟艇，稳妥地将被困男子转移至艇上。17:08，男子被成功救上岸。
4: 被困人员被救上来之后，他出现了紧张的情绪，然后出现了失温的状况。

0: 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安抚，一边对他进行保温措施。到达岸边之后，我们及时把他移交给110跟120。
1: 消防部门也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野外河道暗流涌动，水下障碍物较多，风险难以预估。广大市民切勿下河野泳，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发生溺水意外。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暑期已经接近尾声，近日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暑期班结业仪式，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与欢乐中为暑期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本次结业仪式以游园会的形式开展，游园会精心设置多个体验项目，篮球拍拍乐锻炼肢体协调性，趣味套圈圈人气十足，精准掷飞镖比拼定力，乒乓投球乐讲究力度把控，夹球小几何挑战身体平衡，体能跳圈乐挥洒运动活力。孩子们穿梭于各个点位，积极投身各项游戏，现场热闹非凡，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游戏中交流互助，度过一段充实美好的时光。
2: 我们以前，哪怕是我小时候，我们那种结业活动一般是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设一个主席台啊，然后我们下面，那个听一下总结，然后那个再请一个什么代表来发言。但今天我们巨婴社区的这个结缘仪式特别的氛围很轻松，然后小朋友们参与感也特别强，设置了很多趣味活动，然后我们大人在旁边跟他们一起，也是融入得非常好的，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我感觉进步非常大。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3: 我今天玩得非常快乐，尤其是那个新乒乓球的那个，我今天游戏我都非常喜欢玩。
1: 此次活动为暑期系列课堂画上圆满的句号，不仅检验了孩子们的。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输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都亲自上手，一个不落。一上午的实操下来，同学们对基层服务工作的辛劳有了切身感受。
3: 在参与这一次社会实践之后，我发现每个工作也都有每个工作不容易，所以说以后可能会更加体谅一些别的工作人员。
1: 除了一线岗位的实操历练，同学们还跟随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社区治理沉浸式探访。大家首先走进社区展馆，系统了解未来社区的建设理念与服务体系，对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形成了清晰的初步认知。带着这份对社区治理体系的理解，同学们随后走进了孝德乐龄中心，与社区长者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长辈们的生活心声，实地了解社区养老托育服务的运行模式。
4: 我们询问老人，了解到了他们对这个社区满意的环境以及设施，我们也是需要这些实践活动的，因为毕竟我们以后要跟社会接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需要一些这样的活动。
5: 我们平时高中生都在学校里面，然后这种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
1: 据了解，社区我当家是红雁社区2026年以研学赴盛夏暑期研学系列的7月专场，后续8月还将推出红领巾讲解员专场，并同步启动青雁归巢大学生志愿招募，持续为青少年搭建实践成长平台。
6: 今年暑假推出的这个研学线路呢，也是根据我们前期的这个网格走访也好，入户调研也好，根据我们青少年同学们他们一个实际的需求，那么区别于说，哎，我暑假的这个社会实践可能只是打个卡走个过场，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深入的进入到我们整个未来社区的场景体验当中，通过我们孩子们不同的视角给到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些新的思路。
1: 如果说岗位实践让孩子们读懂了社区治理的日常，在动手付出中收获责任与成长，那么自然科普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认识自然、探索世界的全新窗口。在南方社区，一场野鸟科普主题活动就把生动的自然课堂搬进了居民家门口。
7: 河面结冰了，还能不能找到食物？对，虫子、水草、鱼虾全部都消失了，鸟儿找不到食物，很难存活下去。
1: 活动现场，来自野鸟保护者协会的宣讲团成员以生动的图文和趣味讲解，向孩子们介绍本地常见野鸟的外形特征、生活习性与栖息环境。

0: 从麻雀、白鹭到啄木鸟，老师一一拆解鸟类辨识的小技巧，还穿插了候鸟迁徙、鸟类筑巢等趣味科普知识。
1: 刚刚那个视频里有讲到，你来说。
0: 知识宣讲过后，宣讲团还为小朋友们分发涂鸦纸，孩子们拿起彩笔，结合刚学到的鸟类知识，对照不同鸟类的外形特征，认真为图案填充色彩。完成填色后，大家还在画纸旁写下简短的鸟类观察小记，把课堂收获与自身感受记录下来，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鸟类知识的理解。
2: 我学习到了很多野鸟的知识，很有意思，就是我画画写作文都是开发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今天就是画了一张画它既能让我们暑假多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0: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积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3: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四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4: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0: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5: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0: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6: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

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他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here now. It's almost like a circle. It's a pretty amazing journey.
1: 自从来到都江堰基地，宝宝就得到工作人员近距离的呵护，但对于生活在卧龙基地的壮妹和小核桃，接近他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卧龙的工作人员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
2: 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鼠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它看着我们穿着熊猫鼠啊，它以为是母亲，但是呢它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它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穿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2: 它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了，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的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3: 嗯，就是
2: 啊，好稳定。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它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它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4: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香。
6: 慢点吃，
7: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智能机器人入驻企业，赋能化工安全生产；
1: 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今暖医师节，致敬白衣守护者。
1: 过去开展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化工企业生产线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今天上午，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喷塔车间闷热得像蒸笼，一台四足机器人穿行在管廊间，头顶机械眼来回转动，突然控制屏弹出报警，一处管线温度异常，操作员迅速调取数据复核，及时排除隐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化工车间的日常。
2: 目前我们公司总共配置了4台机器狗，主要是负责非防爆区域机器设备的24小时巡检工作。目前机器狗运行情况稳定，它的优点呢，能精准排查这个设备温度、压力、震动、仪表异常等情况。巡检记录呢，能实时在线保存，避免漏检、迟检等情况。
0: 喷塔车间操作班长陆德党在这个车间干了13年，15只喷塔内部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高压管道纵横，处处藏着风险。他每隔4小时就得巡检一次，测温、测震、读数。夏天一圈走下来，工服湿的能拧出水。不过今年不一样了，有了四足机器人一同合作，工作就相对轻松了不少。一些重复性的苦活累活让机器人完成，他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干精细活，而且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险，车间更安全了。
3: 像这样的话更好，我们跟机器狗同时配合，双方有时候都是会有遗漏的地方，对不对？哎，双方配合起来，但是他捡他的，我们不搭嘎，我们还是捡我们的。
4: 那配合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
3: 哎，那肯定的了，你双保险，对不对？
0: 据了解，这批机器人刚结束2个月实习期，正式转正，让他成功持证上岗的是来自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发的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这是化工领域首份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测试紧扣真实工况，针对高温高压适应、精准读数、异常识别等多维量化指标进行了反复测试考核。经过严苛考核，机器人基础作业、环境感知、自主行动等核心任务成功率最高的为95%，最低的也有92.5%，体现了机器人的实战能力。
2: 能够拿到通信院的

0: 下是具生智能的刚需场景。今年7月，上虞建成具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高标准筛选适配化工场景的智能巡检设备。目前，上虞已调研110多家企业，13台经过测试的机械人已在5家企业率先上岗。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1: 近日，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宏卫、区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 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特种设备战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夯实基础年、能力提升年为抓手，统筹安全底线与发展高线，有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必须正视问题，直面挑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坚决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 会强调，要对照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基层基础为重点，以提高监管效能为目标总体要求，抓实抓细全年攻坚任务，要全速推进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借鉴推广成熟经验，清底建档，整治清零，实现全量闭环管控，要对标中央安全生产巡查要求，深化特种设备打非治违，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 与治本攻坚，要纵深打造特种设备精密治理浙江模式，按照1+2+3+ N 架构体系，推进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大模型开发及三大智联体，加快信用加特种设备场景建设，要高效运行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健全运行机制，攻坚特种机器人研发应用，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政产学研经协同样板。 会议通报了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及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组建情况，宣布成立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发布安全创新发展倡议书和攻坚项目清单，举行项目签约、金融授信和实验室合作共建仪式。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调研我区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氢能储运装备安全创新、园区数字自治和具身智能技术赋能安全等创新实践成果。近年来，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风险防控5个一整治等专项行动，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我区充分发挥绿色化工产业集聚优势，聚焦承压设备 安全，重点推行四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有力推动化工产业安全与创新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单佳玉报道。
0: 昨天上午，区领导带队走访多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送去鲜花和节日的祝福，感谢这些白衣守护者们的辛勤付出。 慰问组先后来到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邵逸区中医医院、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邵逸妇幼保健院以及邵逸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医院学科建设、专家坐诊等工作，认真听取医院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并为医护代表送上节日鲜花，鼓励医护人员继续精进医术，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 区领导对全区医护工作者的担当作为表示肯定，希望大家持续提升综合救治能力，筑牢区域医疗健康保障底线。慰问中，区领导强调，医疗卫生事业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全体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关爱保障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受到温暖的祝福和鼓励，一线医务工作者们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贴心的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今天上午，由

0: 区民政局、区委老干部局、区妇联联合主办的“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在皂里湖哈哈计划温情举办。活动中，四对金婚夫妻代表与20多名青年代表围坐一堂，以代际对话的形式传承优良婚恋文化，丰富甜蜜经济线下场景。区相关领导参加。活动在戏曲表演手心手背都是肉中拉开帷幕，8位金婚老人穿过那年时光隧道缓缓入场，从青丝到白发，超过50载相守岁月，打动现场众人。金婚致敬仪式上，金婚夫妻互诉心里话，并将饱含生活智慧的银铃寄语悬挂于姻缘树上。随后，区领导为金婚夫妇送上纪念证书与鲜花，向相濡以沫的半生坚守致以敬意。活动现场还播放了甜蜜经济先导片，介绍我区省级婚俗改革、文明简约甜蜜经济试点建设进展，发布后续系列主题活动安排。在初心共叙环节，金婚老人们拿出泛黄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婚恋往事。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柴米油盐的相守，让在场青年深受触动。不同于传统宣讲，本次活动采用圆桌沙龙模式开展双向对话，依托解忧信箱，青年们抛出婚恋当中的现实困惑，金婚长辈结合亲身经历答疑解惑，公益红娘补充现实见解，观点平衡器贴纸互动则让两代人直面物质与真心的婚恋议题。一分钟坦诚圈环节，青年们诉说内心迷茫，长辈们现场给予回应，完成代际新生闭环。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甜蜜经济试点建设和婚俗改革工作，摒弃说教式宣讲，以真实金婚故事为范本，引导青年树立理性正向的婚恋观，倡导简约质朴的婚恋风尚。大家纷纷表示，在聆听岁月故事的过程中，读懂了婚姻里的真诚、包容与担当的珍贵。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上虞区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
3: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这里人头攒动，供需双方热情高涨。招聘企业在醒目位置摆出了大幅招聘海报，招聘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求职者介绍企业的概况、条件、工资待遇等。求职者或是徘徊在各招聘摊位前查看企业招聘信息，或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企业需求和薪资待遇情况。从英国伦敦大学建筑资产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的赵议员也是其中一员。他告诉记者，现在上虞发展快速，未来可期，所以想留在上虞就业。
4: 这边看过来的话，其实还是非常热闹，然后人也很多，然后公司也上虞基本上比较大的一些企业也都在这边招人，各种工种都有，然后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刚出社会的这种大学生。我是从本科就在国外的，然后是我本科3年，硕士1年，每年回到上虞都会发现各种非常就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实上虞现在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也非常看好上虞未来。
3: 据了解，此次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63家上虞本土优质企业，划分了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5大专属区域，推出各类优质岗位，覆盖多领域多工种，充分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多元化求职需求。当天共收获简历1631份， 此外，现场还同步开启直播待岗专场，让不方便到场的求职者线上就能浏览企业详情，了解

0: 且薪资待遇、投递简历，足不出户完成求职第一步。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1: 盘活低效用地，拓展发展空间。蟹塘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自今年6月25号实质性开工以来，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按照450天工期节点全速推进。目前一期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正有序展开。
2: 在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两台挖掘机长臂挥舞，来回作业，有条不紊地平整土地。一旁塔吊高耸，吊装各类施工材料。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开工以来，严格对照450天工期节点，挂图作战，全速推进，全力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
3: 现在呢，我们在施工的就是，3号楼、5、7号楼的，基础工作。那么接下去呢是，4号楼的就是基础混凝土浇筑，5号楼、6号的地下室开挖，和1号楼、2号楼的土方开挖。
2: 据悉，蟹塘新智源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分3期铺开，一期占地约34.2亩，规划新建6幢生产性厂房及1幢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4.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68亿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显著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为蟹塘乃至上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3: 8月份就是施工的是基础部分的施工，到9月底基本上是2层结构和3层结构的施工，大约总工程量的35%左右。
2: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今天上午，东关街道临江村党军服务中心内掌声阵阵，一场简朴的优秀学子颁奖仪式在这里举行。该村6名优秀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据了解，临江村奖励基金设立于2021年，资金主要用于困难群众帮扶、突发事件应急救助、文化体育事业支持，并对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青年入伍等先进典型予以奖励。今年共发放奖金1.6万元。临江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激励更多青年以优秀为榜样，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成长后反哺家乡，助力发展。获奖学子表示，将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探索未知，塑造思想，拓宽视野，追逐梦想，将家乡的关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恪守本心，明辨是非，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家乡有情的优秀青年。据悉，这是临江村第6年为本村优秀学子颁发奖励基金，累计已有47名青年从这片水乡沃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4: 眼下，老小区房前屋后栽种的无花果迎来秋果期，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飘散在街巷之间，小小的果子也串起邻里温情。
2: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老城区某居民小区，不少居民楼房前屋后、围墙边角，一棵棵无花果树长势繁茂。这些无花果树大多是居民自发栽种，不用精心管护，扎根在小区角落，年年开花结果。每到成熟季，树上果实满满当当，自家树上吃不完的果子，居民们便随手送给左右邻居，小碗盛着一颗颗软糯鲜果，在小区里互相传递。
3: 这个大区这一般晚年来先无花果出来这个出来，我都要回去种植。
5: 在那路路树加树，搿泥土拖拉些，再使劲堆起，再修修红叶哦，再贴上嘛。今年俺种8斤油了，要少少肥皂嘛。不差你多，我那个种花花干啥？种花花干啥？
2: 一颗小小的无花果，既是夏末秋初独有的舌尖甜意，更是邻里和睦的生动缩影。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老小区这份以果传情的淳朴，为平凡日常增添了暖暖的人情味。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气温偏高，体感闷热。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4度。近期午后热力条件充足，容易触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降雨落点比较零散，局地差异大。出现雷雨的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暴雨，雨势急，突发性强，还可能会伴随雷电。提醒大家，近期午后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遭遇雷雨时要及时躲避。从20号到23号，受低压道槽影响，降雨将会明显增多，多阵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雨水持续时间较长，路面容易湿滑，大家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连续降雨之下，也要留意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当下天气变化较快，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6到31度。富芝山阴转阵雨26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6到31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6到31度。

0: 裘皮城阴转阵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6: 爸爸真好。喂，
7: 孩子，哎，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6: 爸，
3: 来。啊，
8: 下一项。

0: 有没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不行，哥还没试过，凭什么说我不行？是呀，顾医生，我认为他可以的，他法语特别好，而且还懂医学。今天他还救了人呢，你不是知道的吗？你还帮了我们呢。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外科天才，那个洞钻得可真准。医院的工作又辛苦又穷，你坚持不了，不合适。
0: 那我应聘，行不行？我也懂法语。蛛网膜下腔出血，脊髓损伤分级，颅神经麻痹。
2: 请你翻译一下。中文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别说法语了。
0: 我。

0: 可是我有一颗想要奉献的心，想尽一点微薄之力。那你们这利，微薄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1: 算了吧，我们不是想尽快还你钱吗？顾医生，
0: 不用还了。
1: 不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2: 小老板，我第一次见欠债的这么理直气壮。
3: Je suis venu voir le patient du lit 3, niveau 5, de force musculaire du membre supérieur gauche et des deux membres inférieurs. Coup doux, sans coup, rigide, Babinski signe négatif. Le patient a bien récupéré.
1: Pardon?
3: Je suis allé voir le patient du lit 3.
4: 左上肢及双下肢，肌力五级，颈部软，无颈强直。 巴宾斯金正阴性，患者情况正常，恢复得还不错。
3: C'est la nouvelle interprète?
4: 你看，我就是委员，可以的吧？对，小老板，他好厉害啊！咱们这只剪刀不好了。Thank
0: you.
3: De rien.
0: 一个月试用期，希望你不要再半途而废了。哎，等一下。还有什么要说吗？
5: 条件先说好了，工资、周结、食宿全包。另外，江木隐要跟我一起入职，而且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拎包入住。我们只招一个翻译，
0: 多多益善吧，小老板。
5: 可是专业的法语词汇，
6: 他可以学。
0: 给他们俩安排宿舍。
4: 帅了，那么长一串医学术语你都翻译得出来，说明你虽然退学了三年，但是还是没有忘记老本行。这些知识都已经刻入你的骨髓，你的本能里了。哪有那么……不是，就在一会儿功夫，哪儿变来的衣服啊？你还跟我提衣服？
6: 我那整箱美丽的衣服呀，全没了。要不是我刚发现附近有夜市，我明天就要裸奔了。哎，我给你也买了几件，看看，要不要换上？你先放着吧。
4: 行。
6: 哎，哎，这个是上一个医生留下来的吧？ 要是你不退学的话，估计已经是住院医生，肯定能穿上这个白大褂了，多帅！我把这个放柜子里啊，一会儿你再试。
7: Maman, tu me manques.
8: Je sais, ne parle pas. Maman a quelque chose à faire maintenant.
7: Ça coule, ça coule. Danger, ça coule.
4: Mais pas ce soir. Tu es ton gong. Je
8: ne suis pas ton gong.
4: Il est juste pour me faire un peu de pâte. Pour voir si on a du lait. 他刚叫你妈妈，谁对他好，他就叫谁爸爸妈妈。他家有好几个小孩，而且萨坤一生下来就有病，他妈都不怎么管他。他爸爸也已经去世了。

0: 这我叠了，给你放里面了。好。哎，薇薇，你怎么买这么大额的意外保险？
1: 受益人怎么还写你妈的名字？买意外险多不吉利呀！你咒自己干什么？人有旦夕祸福嘛。我这不是一个人在国外。
2: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呀？还有你啊，你要是非跟着我呢，我建议你也买一份。呸呸呸！别咒我你，不咒你。
3: 看什么呢？
1: 看他姐发的。嗯。又去跳广场舞去了。
2: 兰姐太可爱了，兰姐啊，嗯，你在拉卡亚玩的差不多了，就早点回去呗。我在这真挺忙的，回去记得跟兰姐说，我在巴黎过得非常好。哪儿好啦？这跟巴黎天差地别。
1: 挺好的呀。 城市中心，商人开间，医疗餐饮都匹配那么好，哪儿不好了？

0: 好，既然这么好，那我也不走了。我江敏现在可是有工作的人，我也是翻译。
1: 去睡觉吧，不早了。那你呢？我一会儿也睡了。嗯，行。雯安，我感觉我们3年没见，你变了好多呀。

0: 苏维埃，
1: 啊，
0: 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私闯药房是可以定罪的？
1: 谁私闯药房了？我来看看。

0: 阿扎那韦，艾滋病维持药，你偷药？谁说我偷药了？别讲的这么难听。我来买药的。
1: 你不用再狡辩了。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在非法倒卖处方药。
2: 怪不得苏维安，你突然跑来医院应聘个翻译，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我没有。哎哎哎哎哎，
3: 顾医生，顾医生，你听我说嘛，顾医生。Security, is anyone there?
2: 轻点。Hello.
3: 会被发现的。你胆子这么大，还怕被发现啊？ 我刚刚在外面看见你在这鬼鬼祟祟的时候，就应该叫保安把你抓走，现在也不至于被锁在这儿。
2: 你听我说嘛，

你要干嘛？打电话叫保安。别这样嘛！忘记告诉你了，这边下雨就基站不稳，没信号。看来是天意。你应该不会再把我抓进警察局了吧？ 你难道不知道药房里的灯都是关总闸的吗？

0: 你们要干嘛？找东西，把窗户砸开。
1: 那怎么行啊？这样的话我们会被发现的。什么叫做我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敢跑到这儿来偷药，你就该想到有这样的后果。
2: 行，你砸吧，反正我是你招进来的，到时候如果被发现了，我就说是你指使我让我来偷药，然后拿出去卖，事后三七分，你七我三。
1: 不是，你这个女人有没有一点底线的呀？
3: 什么是底线？之前吗？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你别生气啊，我刚刚是吓唬你的，我一定不会连累你的。
1: 让开。
0: 那个药不是给我用的，是拿来续命用的。把你手放开。
2: 帮你拼吧。这个手链，对你很重要吗？你弄坏了我的手链，再也没有默契了。你讨厌，你妈妈也讨厌，你离开我的家，是我的家，你讨厌，你走啊！你走。
3: 云峥，撒手，干什么呢？
4: 老公，都是云峥不对，你别责怪云峥，云峥快跟弟弟道歉。
5: 你这孩子。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教。
3: 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7: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
8: 也进一步加强了军地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地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9: 汛期河道水流复杂，也有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时体力透支，被困河道中央，随时面临溺水危险。接到报警后，上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
8: 8月15号下午4:33，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有群众报警，称河道内有人落水遇险，情况紧急。警情就是命令，消防救援局立即指令张镇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的河标上，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挣扎，体力已严重透支，身体状况极差。
10: 因为现场情况非常紧急，带队指挥员立刻下达作战指令，我们利用橡皮艇开展营救。
8: 现场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涌动，给救援带来不小阻碍。
10: 因为当时被困人员已经是一个体力透支的状态，河流比较湍急，为了防止被困人员被河流冲走，所以我们这次救援要快速精准。
8: 救援人员稳住舟艇，稳妥地将被困男子转移至艇上。17:08，男子被成功救上岸。
10: 被困人员被救上来之后，他出现了紧张的情绪，然后出现了失温的状况。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安抚，一边对他进行保温措施。到达岸边之后，我们及时把他移交给110跟120。
8: 消防部门也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野外河道暗流涌动，水下障碍物较多，风险难以预估。广大市民切勿下河野泳，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发生溺水意外。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9: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近日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暑期班结业仪式，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与欢乐中为暑期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8: 本次结业仪式以游园会的形式开展，游园会精心设置多个体验项目，篮球拍拍乐锻炼肢体协调性，趣味套圈圈人气十足，精准掷飞镖比拼定力，乒乓投球乐讲究力度把控，夹球小企鹅挑战身体平衡，体能跳圈乐挥洒运
11: 的氛围很轻松，然后小朋友们参与感也特别强，设置了很多趣味活动，然后我们大人在旁边跟他们一起也是融入的非常好的，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我感觉进步非常大。和我们小
12: 写着红色标语以及战争题材的画，特别有战争年代的氛围感。
13: 为盘活人防闲置资源，最大化发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价值，我区对龙山防空洞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在完整保留原有坑道结构、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照明、通风、消防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七大特色功能展区，成功转型升级为集避暑纳凉、人防科普、国防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馆。

0: 铭记历史是前行的底气，居安思危是长久安宁的保障。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心怀家国，肩负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慢时光里，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4: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5: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

0: 放心。
1: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
2: 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2: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2: 看得见的植物。

0: 点趣味，又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1: 据了解，本次暑期系列活动不仅设置了知识宣讲与创意涂鸦，还精心设计了野鸟主题金木搭建、野鸟觅食行为模拟游戏、鸟类观察小作文写作等多个环节。通过学、玩、创、写的完整闭环，让科普知识可玩、可看、可感，真正走进孩子们心里。
2: 这次呢，我们就开设四堂小鸟课堂，取得了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小朋友对于小鸟保护的知识也得到了更深入的一个了解。
3: 今后呢，南丰社区也将依托全新的一个科普实践基地，联动我们的一个高校的青年志愿者、野鸟保护者协会等，持续推出我们的一个暑期课程，像我们的一个鸟类知识的宣讲，然后青少年手工等等啊，将我们的生态保护宣传呢，也融到我们的一个基层日常。
1: 除了实践历练与科普学习，温馨的亲子陪伴也是暑期活动的重要主题。在合成社区每周三准时上线的亲子 DIY 课堂，就成了辖区家庭暑期的热门打卡项。本周的亲子 DIY 主题是制作朋克机器人。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木质零件、金属配件与创意装饰品。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同下，挑选自己喜欢的木料与装饰部件，拼拼接接，敲敲打打，发挥想象力，组装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朋克机器人。据介绍，除了每周三固定的亲子 DIY 课堂，合成社区还在暑期安排了不同主题的亲子手作课、音乐启蒙课，同时开设暑期托管班，全方位覆盖辖区青少年的假期学习、娱乐与照料需求，切实解决家长的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4: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5: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

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
3: 加三，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半年度成绩单专栏今天播出；智能机器人入驻企业，赋能化工安全生产；
0: 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1: 金暖医师节，致敬白衣守护者。
0: 过去开展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四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今天上午，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喷塔车间闷热得像蒸笼，一台四足机器人穿行在管廊间，头顶机械眼来回转动，突然控制屏弹出报警，一处管线温度异常，操作员迅速调取数据复核，及时排除隐患。这不是科幻电影，而是化工车间的日常。
2: 目前我们公司总共配置了4台机器狗，主要是负责非防爆区域机器设备的24小时巡检工作。目前机器狗运行情况稳定，它的优点呢，能精准排查这个设备温度、压力、震动、仪表异常等情况。巡检记录呢，能实时在线保存，避免漏检、迟检等情况。
1: 喷塔车间操作班长陆德党在这个车间干了13年，15只喷塔内部温度超过200摄氏度，高压管道纵横，处处藏着风险。他每隔4小时就得巡检一次，测温、测震、读数。夏天一圈走下来，工服湿的能拧出水。不过今年不一样了，有了四足机器人一同合作，工作就相对轻松了不少。一些重复性的苦活累活让机器人完成，他自己可以腾出手来干精细活，而且相当于有了双重保险，车间更安全了。
3: 像这样的话更好，我们跟机器狗同时配合，双方有时候都是会有遗漏的地方，对不对？哎，双方配合起来，但是他捡他的，我们不搭嘎，我们还是捡我们的。
4: 那配合起来是不是会更安全？
3: 哎，那肯定的了，你双保险，对不对？
1: 据了解，这批机器人刚结束2个月实习期，正式转正，让他成功持证上岗的是来自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颁发的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这是化工领域首份巨生智能基准测试证书，测试紧扣真实工况，针对高温高压适应、精准读数、异常识别等多维量化指标进行了反复测试考核。经过严苛考核，机器人基础作业、环境感知、自主行动等核心任务成功率最高的为95%，最低的也有92.5%，体现了机器人的实战能力。
2: 能够拿到通信院的评测证书，证明这个机器狗各项巡检指标达标，厂区运行呢更加安全稳妥，方便我们今后扩面升级这个智能巡检体系。
1: 据了解，上虞拥有全国排名第6的精细化工园区，龙盛闰土等行业巨头集聚，但光鲜的背后，高危巡检等岗位常年招工难、风险高，这恰恰是巨生智能的刚需场景。今年7月，上虞建成巨生智能测试实验室长三角中心，高标准筛选适配化工场景的智能巡检设备。目前上虞已调研110多家企业，13台经过测试的机器人已在5家企业率先上岗。全媒体记者申佳玉报道。
0: 近日，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宏卫、区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
5: 会议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全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省特种设备战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以夯实基础年、能力提升年为抓手，统筹安全底线与发展高线，有力推进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

0: 当前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和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必须正视问题，直面挑战，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坚决守住特种设备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对照以能力建设为主线，以基层基础为重点，以提高监管效能为目标总体要求，抓实抓细全年攻坚任务，要全速推进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借鉴推广成熟经验，清底建档，整治清零，实现全量闭环管控。要对标中央安全生产巡查要求，深化特种设备打非治违，全面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与治本攻坚。要纵深打造特种设备精密治理浙江模式，按照一加二加三加 N 架构体系，推进特种设备安全风险监测大模型开发及三大智联体，加快信用加特种设备场景建设。要高效运行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健全运行机制，攻坚特种机器人研发应用，打通成果转化通道，打造政产学研经协同样板。会议通报了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及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组建情况，宣布成立浙江省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发布安全创新发展倡议书和攻坚项目清单，举行项目签约、金融授信和实验室合作共建仪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实地调研我区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氢能储运装备安全创新、园区数字自治和具身智能技术赋能安全等创新实践成果。近年来，全市上下扎实开展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安全风险防控五个一整治等专项行动，各项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我区充分发挥绿色化工产业集聚优势，聚焦承压设备安全，重点推行四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有力推动化工产业安全与创新协同发展。全媒体记者胡鑫、单佳玉报道。
1: 昨天上午，区领导带队走访多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望慰问坚守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向他们送去鲜花和节日的祝福，感谢这些白衣守护者们的辛勤付出。
2: 慰问组先后来到浙大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邵逸区中医医院、梁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邵逸妇幼保健院以及邵逸人民医院，详细了解医院学科建设、专家坐诊等工作，认真听取医院发展建设情况介绍，并为医护代表送上节日鲜花，鼓励医护人员继续精进医术，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服务。区领导对全区医护工作者的担当作为表示肯定，希望大家持续提升综合救治能力，筑牢区域医疗健康保障底线。慰问中，区领导强调，医疗卫生事业事关每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全体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精进技术，优化服务，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加大关爱保障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受到温暖的祝福和鼓励，一线医务工作者们备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关怀转化为动力，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贴心的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据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今天上午，由区民政局、区委老干部局、区妇联联合主办的“岁月传情，以爱同行，七夕婚恋共叙”暨金婚特别仪式活动在皂里湖哈哈计划温情举办。活动中，四对金婚夫妻代表与二十多名青年代表围坐一堂，以代际对话的形式传承优良婚恋文化，丰富甜蜜经济线下场景。区相关领导参加。活动在戏曲表演《手心手背都是肉》中拉开帷幕，八位金婚老人穿过那年时光隧道缓缓入场，从青丝到白发，超过五十载相守岁月，打动现场众人。金婚致敬仪式上，金婚夫妻互诉心里话，并将饱含生活智慧的银铃寄语悬挂于姻缘树上。随后，区领导为金婚夫妇送上纪念证书与鲜花，向相濡以沫的半生坚守致以敬意。活动现场还播放了甜蜜经济先导片，介绍我区省级婚俗改革、文明简约甜蜜经济试点建设进展，发布后续系列主题活动安排。 在出新供需环节，金婚老人们拿出泛黄的老照片，讲述照片背后的婚恋往事。

0: 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柴米油盐的相守，让在场青年深受触动。不同于传统宣讲，本次活动采用圆桌沙龙模式开展双向对话，依托解忧信箱，青年们抛出婚恋当中的现实困惑，金婚长辈结合亲身经历答疑解惑，公益红娘补充现实见解，观点平衡器贴纸互动则让两代人直面物质与真心的婚恋议题。一分钟坦诚圈环节，青年们诉说内心迷茫，长辈们现场给予回应，完成代际新生闭环。据了解，此次活动紧扣甜蜜经济试点建设和婚俗改革工作，摒弃说教式宣讲，以真实金婚故事为范本，引导青年树立理性正向的婚恋观，倡导简约质朴的婚恋风尚。大家纷纷表示，在聆听岁月故事的过程中，读懂了婚姻里的真诚、包容与担当的珍贵。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今天上午，上虞区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
3: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这里人头攒动，供需双方热情高涨。招聘企业在醒目位置摆出了大幅招聘海报，招聘人员耐心细致地为求职者介绍企业的概况、条件、工资待遇等。求职者或是徘徊在各招聘摊位前查看企业招聘信息，或与用人单位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企业需求和薪资待遇情况。从英国伦敦大学建筑资产管理专业硕士毕业的赵议员也是其中一员。他告诉记者，现在上虞发展快速，未来可期，所以想留在上虞就业。
4: 这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是非常热闹，然后人也很多，然后公司也上虞基本上比较大的一些企业也都在这边招人，各种工种都有，然后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刚出社会的这种大学生。我是从本科就在国外的，然后是我本科三年，硕士一年，每年回到上虞都会发现各种非常就是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实上虞现在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也非常看好上虞未来。
3: 据了解，此次暑期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共汇聚了63家上虞本土优质企业，划分了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五大专属区域，推出各类优质岗位，覆盖多领域多工种，充分满足高校毕业生的多元化求职需求。当天共收获简历1631份。此外，现场还同步开启直播待岗专场，让不方便到场的求职者线上就能浏览企业详情，了解薪资待遇，投递简历，足不出户完成求职第一步。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0: 盘活低效用地，拓展发展空间。蟹塘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自今年6月25号实质性开工以来，抢抓施工黄金期，严格按照450天工期节点全速推进。目前一期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正有序展开。在新智源产业提升改造项目现场，两台挖掘机长臂挥舞，来回作业，有条不紊地平整土地，一旁塔吊高耸，吊装各类施工材料。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忙碌，整个工地呈现出一派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开工以来，严格对照450天工期节点，挂图作战，全速推进，全力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进度双达标。
5: 现在呢，我们在施工的就是，3号楼、5、7号楼的基础工作。那么接下去呢是，4号楼的就是基础混凝土浇筑，5号楼、6号的地下室开挖，和1号楼、2号楼的土方开挖。
0: 据悉，蟹塘

0: 志源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分三期铺开，一期占地约34.2亩，规划新建6幢生产性厂房及1幢配套用房，总建筑面积约4.6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1.68亿元。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显著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为谢塘乃至上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
1: 8月份就是施工的是基础部分的施工，到9月底基本上是2层结构和3层结构的施工，大约总工程量的35%左右。
0: 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今天上午，东关街道临江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掌声阵阵，一场简朴的优秀学子颁奖仪式在这里举行。该村6名优秀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据了解，临江村奖励基金设立于2021年，资金主要用于困难群众帮扶、突发事件应急救助、文化体育事业支持，并对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青年入伍等先进典型予以奖励。今年共发放奖金1.6万元。临江村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类活动激励更多青年以优秀为榜样，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成长后反哺家乡，助力发展。获奖学子表示，将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探索未知，塑造思想，拓宽视野，追逐梦想，将家乡的关爱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恪守本心，明辨是非，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对家乡有情的优秀青年。据悉，这是临江村第6年为本村优秀学子颁发奖励基金，累计已有47名青年从这片水乡沃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眼下，老小区房前屋后栽种的无花果迎来秋果期，累累果实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飘散在街巷之间，小小的果子也串起邻里温情。
0: 今天上午，记者走进老城区某居民小区，不少居民楼房前屋后、围墙边角，一棵棵无花果树长势繁茂。这些无花果树大多是居民自发栽种，不用精心管护，扎根在小区角落，年年开花结果。每到成熟季，树上果实满满当当，自家树上吃不完的果子，居民们便随手送给左右邻居，小碗盛着一颗颗软糯鲜果，在小区里互相传递。
1: 这个大区这一百万年来先无花果出来的，出来我都要回去种植。
3: 那那路路树干树跟泥土拖拉的，直接带起，再修修红叶哦，再贴上嘛。今年俺种八宝金油了，哎，要烧上皮道嘛。不差你多，我那个种无花果树，种无花果树。
0: 一颗小小的无花果，既是夏末秋初独有的舌尖甜意，更是邻里和睦的生动缩影。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老小区这份以果传情的淳朴，为平凡日常增添了暖暖的人情味。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区气温偏高，体感闷热。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3.4度。近期午后热力条件充足，容易触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降雨落点比较零散，局地差异大。出现雷雨的地方可能会伴有短时暴雨，雨势急，突发性强，还可能会伴随雷电。提醒大家，近期午后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遭遇雷雨时要及时躲避。从20号到23号，受低压道槽影响，降雨将会明显增多，多阵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雨水持续时间较长，路面容易湿滑，大家在出行时要注意交通安全。连续降雨之下，也要留意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当下天气变化较快，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和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气温在25到32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6到31度。富芝山阴转阵雨26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6到31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6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逸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6到31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6到31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6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清明时节雨纷纷，吃货江湖人挤人，泉州的鸭成为清明爆品，汕头老饕

祭祖不拜佛，专供鹅中爱马仕。而这家熟食摊直接把祭祖桌变成舌尖上的调色盘，五光十色，比春晚还热闹。在清明节，什么是美食江湖的规矩？吃的就是人神共嗨。

0: 泉州城，一个常年被亚热带海洋性季风霸占的地方，刮走了严寒，带来了翻鸭，引来了吃货，
1: 天天排队。
2: 我来旅游的，
3: 我是本地阿姨，
4: 不是阿姨，是姐姐。
5: 比较喜欢蔡国强，然后了解到泉州，然后对这边的美食也很好奇，就过来看。
0: 这风也吹旺了泉州人对一只鸭的执念。在香火最旺的关帝庙旁边，这对黑白分明的夫妻开了这家夫妻店。
6: 我第一次的香的人好黑，但是牙齿好白啊。
7: 今年第18年来入茶一下。
8: 哦，玻璃风好像就是很容易破碎的那个时段嘛。
0: 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店，却有一个非常不本地的名字。
8: 为什么叫石丹夫妻店嘛，一个叫石，一个当，两个一凑一下感觉还挺洋气。
0: 取名含糊，煮起鸭来这对夫妻可半点不含糊。今年是石丹创店的第17年。
8: 还能写
7: 今年是17年了。
9: 那个广告词哦。
8: 对啊，怎么没有换掉啊？一直停在那里不长大了。
0: 取名松弛，装修松弛，煮鸭可不松弛。这对夫妻把姜母鸭卷成了泉州的清明节爆品，在遍地是鸭的江湖里硬生生卷出了自己的山头。
10: 外地人啊，第一次来泉州。
5: 因为那个博主他是本地人，他推荐了很多菜，刚好苏丹姜母鸭是这里的大众点评第一名。
0: 群众基础不是一天建成的，半路出家的夫妻俩在遍地是鸭的泉州卷出了重围。
11: 刚吃完就挺好的，这打包一打包一只大概多久？
6: 大概现在差不多5分钟左右。
11: 能帮我切成两半吗？
6: 好的，可以，我交代一下。
11: 好，
0: 好鸭是底子，好姜是灵魂。
8: 放鸭是一个品种，但是它有分型号，小的、中的、大的。
0: 有资格登上这方舞台的，唯有泉州本地的小种番鸭。
8: 做我们这种姜母鸭就用小种，它的肉质会比较细腻。
7: 我们这边的鸭子最漂亮，
8: 全身白毛。
0: 姜则要选购年份的老姜，辛辣浓烈，方是降服鸭腥的武林高手。
7: 这只鸭子的全身是不加一滴水的，利用火候给它控制好。
0: 砂锅是舞台，姜片来搭台，麻油点金灯，整鸭落座，撒盐下料，再注入夫妻俩唯二知道配方的灵魂料汁，盖上锅盖，拉木封箱，一场关乎美味的闭关修炼就此开始。砂锅持续发功，文火慢味，逼出鸭油，浸润姜片，无火收汁，锁住浓香。三看三调温，丰满的姜母日益消瘦，砂锅内外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悄然发生，姜母鸭也即将炼成，好戏加紧排练。望眼欲穿的吃货们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得透亮，
5: 它的生姜很入

0: 干香，比较软吧。
1: 对，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2: 姜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3: 这个鸭子的皮也
4: 好，因为很淡，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2: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5: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了，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2: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他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0: 江西莲花确实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6: 我们酱板鸭
3: 感觉完全不一样，
4: 这个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是啤酒鸭。
3: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2: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1: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哦，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2: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7: 我从杭州过来，
8: 南京的。
9: 江苏无锡。
10: 湖南来的，
11: 长沙。
12: 半城烟火半城鸭。
2: 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1: 我做过建筑工，能唱过戏。
5: 只等他唱过戏。
1: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5: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结果谈着谈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 爱咋咋地。
5: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2: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5: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 不一定哦，
5: 要再开心，要开心。
2: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连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2: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3: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2: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4: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5: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4: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16: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

0: 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1: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2: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0: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2: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

0: 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1: 我买了大鱼、鳗鱼。
2: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 好几种了，十来十种吧，
4: 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2: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0: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5: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0: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6: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办一直办，就这样子。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哎，二十几样。
5: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了，
2: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说比较提前一点。
6: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0: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7: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三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啊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0: 铁骑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7: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购齐。
0: 买熟食来铁骑，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7: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0: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7: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0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0: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5: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6: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2: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3: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8: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啊，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6: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的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香，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6: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

0: 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1: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2: 祭祖的话必须要全套，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3: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2: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
3: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订一整只。
2: 真的不能散的，
4: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5: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了。
3: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5: 就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5: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式的教人家。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 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5: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5: 以前的人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3: 闷在他爸的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2: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6: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对对，也不会太烂。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5: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4: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6: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的比较好吃啊，它是比较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5: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5: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冠吗？它的冠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冠，但是这个冠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超过5年，鹅冠萎缩。
5: 因为一只鹅养了5年。全部的精华就在额头部， 其他的都没用。

0: 包括老鹅酒和老鹅头一样，都是比较昂贵。然后鹅翅啊、鹅肉啊，一般很少人会去吃。
1: 潮汕这边就送你，也就三年、五年的要。专门留的。
2: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鹅少的老鹅头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鹅头做的比较有名的。
3: 老鹅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4: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5: 它的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6: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3: 这老鹅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0: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3: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